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4: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4: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
6: 哎，
5: 孙主任，和您一块合作节目哈，发现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啊。你看，就这个抗生素，咱所有人都用过，就光知道它见效快、效果好，但是很多朋友忽略了，如果没有科学应用，那么它会给身体带来的这些危害。
6: 对，咱们说抗生素啊，对人类健康的危害，这是个大问题。
5: 嗯。
6: 抗生素用的最乱的时间段主要在什么年代呢？
5: 嗯，
6: 跟大家讲，就上个世纪50年代一直到这个世纪初，这整整啊5-60年的时间中，
5: 哇，跨越了几代人了。
6: 而且这个时间呢，我告诉你，抗生素对我们的损伤不光是人，是所有生物界生态环境都造成的损伤。
5: 哦，这个怎么讲？
6: 我给他举个例子哈，就在20年前，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做学术交流的时候，
5: 嗯，
6: 当时啊，协和医学院都讲了一件事情，他们当时啊，为了做一个实验，从国外呀、引进来了一个呀、病的标本菌株，
5: 嗯，
6: 也就是一个可以造成感染的细菌菌株，
5: 嗯，
6: 买过来呢，准备做实验，哎，那我们知道菌株要培养啊。
5: 对呀，
6: 菌株培养啊，在医学上常用的培养源是什么呢？
5: 什么？
6: 是要把菌株啊放在鸡蛋清里培养。
5: 蛋清里。
6: 哎，这个菌株当时买的非常贵，20多年前一次就花了100多万买进来一批。
5: 大投入。
6: 哎，那但是买进这批菌株放在鸡蛋里啊，第二天发现全都死掉了。
5: 哟，那这钱不就打水？

0: 当时的感染科主任就提了一件事儿，他说你那个鸡蛋呐，下蛋的母鸡是不是吃过抗生素啊？
1: 哎，这是核心关键点来了啊。
0: 对呀，所以说当时啊，就是在北京市场上就去找鸡蛋，结果发现什么？所有的鸡蛋中都能查到抗生素，也就是养鸡的人呐，拿这抗生素当成什么了？当成万能药了，直接就掺在呀鸡饲料里。
1: 就一
0: 那
1: 起
0: 鸡，
1: 喂了
0: 哎，那这鸡蛋里呢就含有大量的抗生素，这个鸡一辈子下水所有蛋中都含。
1: 全都有。
0: 对，那最后的话，自然呢，从国外拿回来这么娇贵的菌株，一接触这样的鸡蛋，这是毒鸡蛋呐，就全死掉了。
1: 明白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们要是吃抗生素，比如说过量的话，是不是也会引发一些肝肾中毒的这样的情况？
0: 对，而且抗生素的损伤啊，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呢，它是全身性的；第二个，大部分呢，是不可逆的；第三个是什么呢？终生性的。
1: 哇，这三个一个比一个厉害呀！
0: 对，而且跟大家说，是越广谱吸收速度越快，越抗生素，也就是我们感觉越好的消炎药，劲儿越大的消炎药，吸收越快的消炎药。它的损伤越严重，
1: 这个不难理解，因为是广谱的嘛，涉及范围就更广，那么相应的，它这个损伤也就越大了。
0: 对，我们现在呀，喜欢使用抗生素很多，其中啊，有一类抗生素，实际上严格讲还不是抗生素，是杀菌药，但是绝对是我们所说的消炎药，
1: 哪一个？
0: 应该是明星企业了，就是莫西沙星。
1: 这个大家伙也都熟。
0: 很贵的，而且杀星类啊，这些年一直是啊，我们非常推崇的一个抗菌药。莫西沙星之前呢，我们有左氧氟沙星，
1: 对。
0: 左氧氟沙星之前有氧氟沙星，再往前有环丙沙星。不管是肺炎、感冒，还是皮肤上的感染，还是拉肚子，还是肝脓肿，上来呀就愿意选择这个抗生素。但是要告诉他，这类药物。尤其像莫西沙星，它对人的损伤是非常大的。它杀死致病菌的速度有多快？它杀死我们身体好菌的速度就有多快？
1: 一样的啊。
0: 对。
1: 那孙主任，这个广谱抗生素，咱说好是好，但是有点不分敌我、无差别攻击的状态，这对于身体的损伤确实是不容大家忽略的，太大了啊。
0: 我们当时对莫西沙星进行过研究，从正常人肠道中提取健康的菌群，放入培养皿中进行培养繁殖，然后往里边滴入莫西沙星。你从显微镜里看，跟有益菌刚一接触，直接就把有益菌的细胞给破坏掉了。
1: 哇，这么快！
0: 不到5秒钟，有的菌呢就已经被溶解掉了。仅仅不到1个小时。所有的细菌呢，就都化成水了。虽然说呀，肠道当中没这么快，但是通过这个实验，足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抗生素杀细菌速度有多快，它杀死肠道有益菌的速度就有多快。
1: 可以说是等比例的了啊。
0: 对。
1: 所以咱们现在吃抗生素的朋友，尤其是广谱抗生素，大家要重视起来，一定要科学的用，别滥用。毕竟，这个对于胃肠道菌群的损伤，它是永久性的。
0: 对呀，菌群的损失，它是直接影响我们胃肠的，而且最先损伤的就是黏膜。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是不是这些菌群是附着在这个黏膜上的？
0: 对，菌群和黏膜的关系就是共生关系，就像蜜蜂和花朵的关系。蜜蜂从花朵中采集食物，花朵又需要蜜蜂授粉繁殖。要是缺少一个，蜜蜂没有食物，能饿死。花朵不授粉，就不会结出种子，就不会繁殖。
1: 它是一环扣一环的啊。
0: 对。
1: 那咱们菌群和黏膜也是这样的共生关系，你一个出问题了，另一个也一定它是有损伤的。
0: 对，菌群能够直接粘附在黏膜上，黏膜呢，能够提供营养，而菌群的存在能够增强黏膜功能，形成屏障保护黏膜，它们。

0: 两个是相辅相依的，是谁也离不开谁的。
1: 对，
0: 一旦这种共生被破坏，那受损的一定是肠黏膜。人的肠黏膜一旦受损的话，这个问题就会很大。
1: 这种共生关系，说菌群如果死亡了，那我们胃肠功能也就破坏了，当然疾病也就跟着来了。
0: 对，
1: 嗯，
0: 可以说所有的胃肠疾病都是来源于共生关系的破坏。咱们就拿各种胃肠炎来说，为什么滋生炎症？就是菌群无法保护胃肠黏膜，无法消除炎症。要知道，好菌是能够直接杀死炎症的。
1: 对，
0: 所以说肠道所有的疾病都跟菌群大面积死亡、共生关系破坏有关系，
1: 是分不开的啊。
0: 对，
1: 所以咱们一定要保证呢，这个共生关系它是很稳定的状态，让它俩呢一块好起来，这才是真的好。就拿胃肠来说哈，咱得保证你的菌群是充足的，有了足够的菌群，胃肠道黏膜才不会出现损伤，功能才会得到提升。这个时候胃肠黏膜反哺菌群，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大家伙就得用上水苏糖让菌群恢复。如果大家想用水苏糖啊，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电话来报名，400-119-7299，400-119-7299。
0: 当菌群大面积死亡以后，各种共生关系打破之后，不光会引发各种胃肠炎症问题，最可怕的是它会直接引发胃肠细胞的变异。
1: 变异，变异这个词儿出现了，我想问问孙主任，这是怎么一回事？
0: 这就像我们皮肤割了一个口子，愈合以后会有向外突出的斑痕一样。这叫增生。
1: 对，
0: 同时当我们胃肠细胞变异后也会形成增生。这时候不是留斑痕那么简单，而是息肉。
1: 哇，现在好多朋友都有息肉啊，以前也不明白，现在知道了，就是这种共生的关系，所谓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菌群死亡之后这个胃肠细胞产生变异，形成了息肉了。
0: 对呀，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得息肉的人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割了一茬又一茬。
1: 哎呦，反反复复，像韭菜一样啊。
0: 甚至临床上啊，很多什么样的呢？上个月刚割完，下个月又冒头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菌群死亡了，胃肠道也好不了。
1: 还真是，如果说你的这菌群要是好好的，你也不会得息肉，也不会说一茬又一茬的长，切切再长。
0: 对呀，好菌没有了，坏菌变多了，脏东西也变多了。整个胃肠道里边就像是一个大垃圾站一样，全都是各种毒素和有害物质。它们呢就会不断的攻击胃肠道黏膜，让黏膜滋生大量的炎症因子，慢慢就会增生，增生多了，一层一层的变厚，就形成了息肉。
1: 息肉了，
0: 所以说你看那些有息肉的患者都什么症状？胃胀、肚子痛、排气也多，甚至出现粘液便、血便。这些粘液是啥？就是那些坏死的黏膜组织。
1: 也就是说我们想要避免这个息肉发展，要想不让它说反反复复的出现，咱一定要恢复菌群啊，利用好这种共生关系来恢复胃肠道的这种功能了。
0: 没错。否则的话，这些脏东西天天待在胃肠里，不断的破坏我们的肠道黏膜。息肉就会一直长，就得天天切，切完以后再长。而且是越长越多，越长越大，
1: 就跟那个下雨天长蘑菇一样，真是一茬接一茬的啊。
0: 是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咱们胃肠道的承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每一次切除，你的肠壁就会薄一分，损伤就会加重一分。你能一天天的这么一直切下去吗？
1: 那不行啊。
0: 对不对？我们的肠壁承受不住啊。
1: 对，咱肠壁一共就那么厚，你就算说咱没学过专业的这个医学知识，也都知道总切的话 就特别容易变成不好的东西啊。
0: 所以说呀，我们说了，只要是啊，你的肠道内有大量的细菌，也就是什么坏的细菌在这里刺激肠道，肠道啊，它就会反复的与细菌进行斗争。
1: 是。
0: 那斗争的结果呢，加重肠黏膜细胞坏死的速度。你正常我们肠黏膜，比如说半个月更新一次。但是现在呢，因为在这炎症的刺激下，你每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哇，那它太辛苦了。
0: 原来呀，你是半个月换一次，一年换24次。你现在是一天要换一茬，那一年你要换多少茬？
1: 哇，365茬呀。
0: 对呀，所以说在更新细胞的时候，你出错的几率就会加大15倍。
1: 哦，是这样的。
0: 明白吧？
1: 嗯，
0: 我们每个细胞做出来的新细胞，再生的新细胞，都是跟原先的细胞要一模一样的。你肠子不管怎么再生，永远是你的肠子。
1: 对，
0: 这个才是正常的。
1: 它那个环境不能变。
0: 对，但是如果你再生的环境变了，同时的话速度次数就增加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怎么样？异常的再生细胞
1: 出现
0: 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
1: 那
0: 如果你再生出来的新的细胞跟原先的细胞是不一样的，不受控制的，会疯长的，这叫什么？这不叫病变细胞吗？
1: 病变细胞了。哎，
0: 就是这么长出来的。
1: 这个病变这俩字儿，大家伙一听就害怕了啊。
0: 对，
1: 咱就说这放疗化疗多遭罪呀，而且还不能保证说把这个病治好。
0: 这个你不去医院呢，你不知道。现在呀，因为胃肠道病变切肠子造瘘的 80% 啊，都是由啊息肉转化来的。慢性炎症是常见的病因。而且发展速度非常快，只要有一个病变细胞，它就能够啊疯狂的生长，不受控制，四处乱窜。
1: 确实很多病变检查出来发现，哎呦，都是中晚期了。所以咱们说，与其等到病变再想着治疗，你真的就不如早一点恢复胃肠和菌群的这种和谐共生关系啊，早一点给它防住，不让它发生，咱们就不怕病变了。
0: 对，但是我们现在做的正好反过来了。因为当你肠道菌群失调的时候，就会不断的产生垃圾，刺激你肠黏膜细胞。肠黏膜细胞就要吞噬这些垃圾，产生慢性炎症。也就是战争，它会一天都不停止。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拉肚子，你就会消化不良。你肠道内就会有炎症，而这个炎症呢，是因为菌群失调造成的。但是我们大家在干什么呢？你又在吃消炎药治肠道的炎症，
1: 雪上加霜啊。
0: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肠道的病变这么多呀？不是病变多，是我们自己滥用抗生素，使病变生存的速度
1: 加快了，
0: 产生的速度加快了。
1: 对，
0: 明白吧？
1: 嗯，
0: 我们再看一下香港。哎，在没有水苏糖以前，得息肉的也很多。香港是全球的好药枢纽，它的抗生素更好啊。
1: 对，一定是快最优用上的。
0: 而且抗生素开始研发出来，我们说了全世界其他地方还没听说过呢。它就开始用上了。
1: 已经用上了。
0: 而且我们说了抗生素的价钱呢，香港人完全承受得了。这么好的抗生素吃了，结果是什么？好菌被杀死了。菌群破坏。
1: 对。
0: 就来了，产生病变的人也一下子多起来了。
1: 咱看你说好的药都让他们先吃了，结果这个病也是让他们先得了啊。
0: 对呀。
1: 那
0: 时候香港啊，得息肉的患者超过了20%。每五个人就一个人得息肉。而且这些人中5%的人转化成了病变。
1: 哇。
0: 所以说在香港你想做息肉都得提前一两个月预约。
1: 很火爆。
0: 排不过来的人太多了。
1: 那孙主任，我真是头一回听说这个息肉还有切不过来的状态啊。
0: 别说当时，在现在临床好的办法也是切除。一直到2010年香港大方从地黄当中提取出水苏糖之后，才把这种现象给扭转过来。
1: 改变了。
0: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香港息肉的发病率直线下降。从原来的20% 降到了千分之一都不到。
1: 哇，这个变化太大了啊。所以说水苏糖

0: 是整个医学界上一个跨越式的一个大突破了。息肉病变的根源就是菌群大面积死亡，再加上这个共生关系，胃肠遭到破坏，产生变异。那水苏糖就恰恰抓住了这个关键点，咱直接从肠道菌群入手，把这种共生关系恢复过来，一个好了，另一个也好，那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1: 对呀，胃肠的菌群快速繁衍，将胃肠当中的脏东西排出去，
0: 哎，
1: 逐步恢复菌群数量，恢复肠道功能。所以说，现在有肠息肉的朋友，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水苏糖，让咱们减少息肉的出现，避免一茬一茬的切除。这才是治标又治本的方法。
0: 没错，咱大家伙要早点报名啊，早一点用上水苏糖，因为它现在是全世界一个恢复胃肠道菌群的产品。你这个菌群恢复了，利用好共生关系，胃肠功能也能恢复，息肉就能得到解决了。所以大家真的不能错过，如果想要用上，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来报名。400-119-7299，400-119-7299。
1: 而且这水苏糖是益生菌之母，是菌群的发酵源，是现在能够让菌快速发酵、自我繁殖的发酵源。在这个世界上，
0: 确实，就包括大家用了这么多年益生菌了，基本上都是补充，什么这个300亿、500亿的。但像水苏糖这种，就直接补发酵源的，就头一个啊。
1: 因为这项技术只有香港大方有，全世界其他地方，哎，你去找，找不
0: 找不
1: 到。
0: 到。
1: 水苏糖是独一份，它能让胃肠道菌群以40倍的速度进行发酵增殖。因为菌的发酵本身就非常快，20-30秒钟就能分裂。繁殖一次，更何况现在呀，又有水苏糖发酵源，让它再次提升，能以40倍的速度加快繁殖。你算算这个速度啊，是很难想象的，太快了。
0: 这要是放在咱们这个胃肠道当中，那不是很快就把这个胃肠道填满有益菌了？
1: 没错，以前一滴一滴的接水，现在有了水苏糖之后，就是拿水泵往外放水。这是没有可比性的，
0: 对，
1: 所以用水苏糖用的就是它的发酵源，快速的给肠道补充菌群，这比其他肠道补菌的方法来的都快。
0: 确实，之前大家压根儿就没用过水苏糖产品啊，大家都没机会。
1: 对呀，水苏糖研发之前，香港人也用益生菌，美国的、英国的、瑞士的、德国的、日本的，全球各只要是益生菌含量高，他们就用。但是呢，这个胃肠道菌群还是没办法恢复。
0: 其实根源就是说，你含量再高，补的再多，留不住也是没用。
1: 对呀，你别看含量几十亿、上百亿的，但是经过口腔的时候啊，杀死了一部分。进入到胃里还会杀死一部分，能真正补到胃肠的菌群，能有原来的10%，就已算是好的产品。
0: 少之又少。
1: 所有的都在研究含量怎么高，只有香港大方研究怎么定值。所以才有了水苏糖。
0: 要不为什么大家都习惯去香港大药房买药呢？不仅仅是因为是百年老店啊。更关键的是，他们是真有技术，有硬核，产品都是超前的。大家还在研究这个菌株的时候，人家直接研究发酵源了。
1: 而且水苏糖的厉害之处不仅仅如此，水苏糖还自带9000亿的活菌。就这含量，你去找找，哪个益生菌能够比得上？这9000亿的含量是全世界应该是这类产品中高的。
0: 对。光是这个含量就已经远远超过其他益生菌产品了，你更别说它还有这个发酵菌的40倍发酵增值了。
1: 对呀，就算你现在再少，哪怕都被杀死了，有了这9000亿活菌，进到胃肠跟发酵原液结合，能直接进行40倍的发酵增值，直接把整个胃肠菌群 全部重新

0: 建立起来。
1: 这就相当于是一加一大于二了啊。咱说是既能补充菌群，又能让它在胃肠快速的发酵繁殖。只要有了好菌啊，那这种共生关系重新建立起来了，咱就不再害怕息肉问题了。
0: 对呀、
1: 啊，
0: 当你胃肠里边全都是好菌的时候，就能直接将原来的那些脏东西、有害物质直接进行分解、排除。首先你胃肠消化吸收功能就好。
1: 对。
0: 而且它能完全覆盖在胃黏膜上，给胃黏膜形成屏障。这个时候就算再多的有害物质、脏东西，也不会再对胃肠产生刺激和损伤。那这样咱有息肉的患者就不用担心息肉啊再复发，
1: 对，
0: 再长了，更不用担心新的息肉出来了。
1: 是的，其实不光是有息肉的朋友啊，只要说用过抗生素有肠道问题的，我觉得就一定要用上。只要用过抗生素就一定会对肠道菌群造成损伤。
0: 对。
1: 咱就一定要用上水苏糖，把这个菌群重新的建立起来。
0: 你像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就是肠息肉。最大的息肉有多大？
1: 多大？
0: 最大的已经啊到了3厘米了。瞅着也就像秋天呢、咱们到树林里看的那个小白蘑一样。
1: 哎呦，不小啊。
0: 对。而且呀、连着几个都差不多这么大，小的还更多，十来个。他找到我们之前呢，已经做过2次切除手术。
1: 哇，
0: 上次切除不到半年又来了，
1: 这发展速度也太快了。那这种情况他怎么办呢？他是继续切呀，还是怎么着？
0: 最直接的办法肯定是要切除。不切除这么大的息肉很危险，
1: 容易病变是吧？
0: 但切了之后，关键是你得不能让它再长了。
1: 对，这才是关键。
0: 所以说呀、就给它加上了水苏糖，用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就感觉胃里咕噜咕噜的，排气排便都多了，而且之前胀的情况也减轻了。
1: 孙主任，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就是它的菌群在恢复，脏东西在往外边排？
0: 对。
1: 那
0: 等到它用一个多月的时候啊，它就开始有胃口了。能吃下去东西了，之前呢吃点东西就胀，反酸的情况也减轻了。消化能力提升了，吃东西能消化，身体也开始有劲儿了。等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反酸这情况基本没有了，能吃能喝。这时候再来复查，发现呢那些小息肉没有再长。到现在已经6年时间过去了。它的息肉啊一直没有复发。
1: 太好了，这就是菌群快速繁殖让胃肠和它这个菌群共生关系恢复带来的好处。那刚才您说了啊，共生关系就是一个好，另一个也跟着好，这俩加在一起呢就是好上加好了。
0: 对呀、
1: 所
0: 以说呀，像刚才说的，不仅仅是息肉患者，只要你用过抗生素的，想要控制息肉，想要吸收不反复，想要不病变的，就一定要用上水苏糖。
1: 是的，
0: 自带活菌，完美定植，再以40倍的速度发酵繁殖。直接让肠道菌群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补充恢复。利用共生关系快速修复我们肠道的黏膜，恢复胃肠的功能。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胃肠健康问题。
1: 是的，光是这个40倍的发酵源啊，就是独一份儿的。只有水苏糖能让菌群快速的繁殖，这就值得我们大家去用了。更何况它还自带9000亿活菌，这个含量定植率都是高的啊。更好的是，它还能形成这个肠屏障，所有不好的东西都阻挡在外了，一举三得呀，这就更值得我们去用了。
0: 对呀、所以这次趁着香港大药房周年庆开展的王牌药品开放月，给大家带回这个水苏糖，希望大家呀不要错过，
1: 抓住机会，
0: 借着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机会，拿到啊这个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药。
1: 咱别的不说啊，就说这个王牌药这仨字儿，你就知道这个水苏糖有多牛了啊。
0: 对呀。 哎，我们说什么是

0: 王牌药。
1: 好的。
0: 哎，就是在自己领域上啊，尖端的。
1: 对。
0: 哎，就像说草的、长的。
1: 是。
0: 水苏糖就是这样。任何益生菌，任何促进菌群的药物，它就是里边的老大。
1: 嗯。
0: 这就是跟咱们啊打扑克的时候一样。什么牌最大？
1: 嗯。
0: 就是王炸。只有关键的时候才能打出来。
1: 那对。
0: 同样的道理，水苏糖就是香港大房的王炸。只有在周年庆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能啊和大家见面。
1: 嗯，还真是这样，咱就更不能错过了啊。更何况所有人啊都是用过抗生素的。那么肠道菌群肯定是都有损伤。那孙主任，其实自从您讲了水苏糖到现在啊，基本每天都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问，就大家也特别着急想要早点用上。我在这儿也替大家问一下，这个水苏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跟大家见面呢？
0: 哎，今天呢也正好要跟大家提这事儿。
1: 嗯，
0: 我们刚刚得到消息，香港大房那边呢已经把货发出来了，差不多今天晚上就能到达各个地区。
1: 嗯，
0: 也就是说活动明天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1: 嗯，
0: 而且我之前也说了，咱们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不仅会把香港大房的一些王牌药品拿出来，同时还会有一些相应的政策。
1: 太好了。
0: 这也是香港大房一年当中一次的政策。
1: 嗯。
0: 所以说想要用上水苏糖的朋友，哎，现在呀就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
1: 太好了，这都是好消息啊，也是大家等了这么多天终于等到了。朋友们，咱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用药机会。错过了这么好的药，那可真是太可惜了。咱明天活动啊正式开始，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400-119-7299 400-119-7299。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3: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2: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2: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2: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香港大药房创始于1841年，至今已经陪伴港区人民走过180余载。在过去的180年中，无数老牌的香港药物保障了港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如今香港大药房首次进入内地，将金牌药带到您身边。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濒危中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哎，我是沈阳的。
0: 嗯。
5: 我是那个和平区，我今年72岁。
0: 嗯。
5: 啊，我老听你的那个播音，就是电台 啊，老听你讲，
0: 嗯，
5: 我挺佩服你，你这，走南闯北的医术也高。我吧，就是有什么毛病呢？就是我现在胃吧，那叫21年发现的，萎缩性胃炎，当时就是反酸，完还有幽门螺旋杆菌，完了还半肠化了，后来就是检查能半肠化，2002查的，他说吧就是轻度的。开的摩洛丹，
0: 还
5: 开的康复新液，开的那个消化液。
0: 萎缩性胃炎，而且已经肠化生了。
5: 嗯、
0: 什么叫萎缩性胃炎？你胃黏膜变小了，变薄了，少了。
5: 嗯、
0: 什么叫肠化生？胃黏膜变成肠黏膜了。

0: 我们知道胃黏膜的功能是什么？分泌胃酸。你分泌胃酸的胃黏膜细胞变少了，变薄了，而且被肠黏膜代替了。那你说你的胃酸应该是多了还是少了？
1: 应该是少了吧？
0: 那你反酸跟它有关系吗？
1: 反酸，他就说有幽门螺
0: 不
1: 旋杆
0: 是，
1: 菌就反酸吗？
0: 幽门螺旋杆菌会引起胃溃疡。如果没有溃疡的时候，幽门螺旋杆菌可以不管的，而且幽门螺旋杆菌只能在酸性环境下生长，它是离开酸就活不了的。所以说，为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别地方不去，只在胃里待着呢？因为只有胃里有胃酸呐。而且幽门螺旋杆菌就算生长引起炎症，它应该是破坏胃黏膜，你胃黏膜应该更少啊。
1: 对呀，对呀。
0: 所以说，你的症状跟你做的胃镜有关系吗？
1: 半
0: 再
1: 个月
0: 跟你
1: 吧，
0: 说一件事儿，你70岁了，脸上有褶吗？
1: 那肯定有啊。
0: 人会不会抽抽？
1: 对呀，会呀。
0: 那胃抽抽不也一样吗？所以说那是萎缩性胃炎吗？那不就胃正常老化吗？
1: 那都常化了，他不就说萎缩性胃炎吗？
0: 因为你胃老化了，所以说肠子把那地方填上啊，那也不能肉在外面露着。所以
1: 那
0: 说
1: 个。
0: 它是不需要治的。咱怕萎缩性胃炎，因为它会病变，但病变发生时间得10年、20年，甚至30年才会。你今年都70岁了，你等20年恶变，你有什么怕的吗？
1: 可当回事了，因为当时给我吓坏
0: 你
1: 了，
0: 现在的问题是胃肠功能紊乱，而不是萎缩性胃炎。包括你更主要的话，你要把肠的功能恢复。人的消化道1米多长，其中只有30厘米是胃，剩下的80%、90%的功能是肠
1: 是
0: 道
1: 不
0: 的
1: 是？
0: 问
1: 您说
0: 题。
1: 的可对了，就是我这个排便也不排，可费劲了。
0: 你肠道不能恢复，胃肯定不能。包括你反流，不也是因为胃的东西下不去，它才反流吗？胃里
1: 我
0: 东
1: 最
0: 西都是
1: 近，
0: 酸的，是你自己东西不往下走，逆流了。明白吧？恢
1: 对，
0: 复胃肠功能，像你这个70岁这个年龄的人呐，年轻的时候这一辈子正好赶上全世界抗生素的时候，你的胃肠菌群
1: 对，
0: 肯定不好，那都是当消炎药当宝用的年代的人。
1: 他消那个幽门吧，杆菌、杆螺旋杆菌，他也用那个，用那个抗生素。
0: 对呀，所以说的话，你肠道菌群肯定很差。所以说，从西医角度讲，你现在要恢复肠道菌群；从中医要恢复脾胃功能，你用水葡萄糖就行啊。
1: 那我跟那个什么，管我那个谁，我跟他说一下，让他帮我那什么。
0: 行，因为这个是我们这次大房的年庆王牌药品开放月特地给大家准备的
1: 是
0: 啊，
1: 不？
0: 别的没事儿，不要再去做胃镜了，没意义。
1: 顺着我还有那啥呢，我还有肺结节，我那个还有那个磨玻璃肺结节。
0: 你不去管它不就完事儿了吗？
1: 那不用管的哈，
0: 对呀，
1: 没长。我前两天做 CT 了，他还那样。
0: 你再做它就变了。
1: 什么意思？
0: 那 CT 不 X 射线吗？你身上有个地方容易恶变，你没啥事总拿 X 线照去，你说
1: 那
0: 呢？
1: 别照了，别照了，别照了。对，那对。哎呀，那个也是21年，他们俩同时发现的，喝这
0: 你
1: 个
0: 因为
1: 胃
0: 二
1: 炎。
0: 一年你做检查了，不是他俩同时长的，你那结节可能在你的肺里都已经装好几十年了。
1: 那也兴许，对对。
0: 放下心啊，别没事儿，这听那医生医鬼的，听我就完事儿了啊。
1: 行
0: 哎，
1: 那你说我这个萎缩性胃炎，这个灌肠化，这个就可以吃你们那调，主要调肠道功能哈。
0: 对对，你是肠道功能紊乱啊。好了，
1: 好嘞，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哎呀，你这一给我点明白了。哎呀妈呀，
0: 好，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孙主任，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咱说抗生素啊，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杀灭细菌的同时啊，只要你用过一次抗生素，那么它就会造成肠道菌群的损伤。而这个菌群一旦破坏，不仅会造成腹泻、便秘等等这些肠道问题，还会让你的肠道变成有害菌的战场。这些有害菌啊，不断地攻击肠道黏膜，造成像肠道炎症啊、息肉，甚至是恶变的情况。那么，香港大药房水苏糖是全球第一个益生菌发酵源，进入人体直接让有益菌40倍发酵增殖，同时呢还自带9000亿活菌，就算你的肠道菌群再少， 这9000亿的菌株也能与发酵源直接40倍的翻倍发酵，完全恢复抗生素。

0: 造成的肠道菌群损伤，恢复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水苏堂的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是不是孙主任呢？
2: 啊，是我。哎
3: 哎，你好啊，孙主任呢？
2: 嗯，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我就是来报名的。
2: 啊，
3: 这个水苏堂啊，我想要用上啊。
2: 嗯，
3: 赶上咱们这次的好机会了，要不是有这个周年庆啊，王牌药的开放月，我们上哪儿能有机会啊，能用上这么多的药啊？你说
2: 确实哈，咱呢每年也就是这一次机会。哎，王牌药品开放月，只有效果好的同类型中啊尖端的，才能够我们说被称为王牌药。
3: 是，
2: 哎，你比如说就这个水苏堂，就是全世界来讲啊，那也是独一份的。
3: 是啊，所以啊，我听你说呀，能提前报名了，
2: 嗯，
3: 我就赶紧的把电话打进来了。
2: 嗯，
3: 孙主任今天讲的啊，跟我这个毛病啊是一模一样的。
2: 嗯，
3: 我就是啥呢，有这个肠息肉，这都切了两回了。第一回切除呢是2022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我就感觉啊这个肚子就不舒服，它总疼，上厕所呢也是比较频吧。
2: 嗯，
3: 哎，但是呢便也便不出来多少。
2: 嗯，
3: 有的时候呢就是大便里头吧它带着血丝儿。
2: 嗯，
3: 哎，就到医院我就做了检查，因为挺担心的嘛，这一检查呀才知道是有这个息肉。医生告诉我说有10多个，
2: 嗯，
3: 当时嘛就给我切除了。后来回家以后呢，我感觉是没啥事儿啊，就没当回事儿啊。哎，这也一过去有1年多的时间吧，大便的时候呢，发现又有症状了。
2: 嗯嗯。
3: 哎，还是跟之前一样，我这赶紧的又跑医院去了。这一检查不要紧的，说比以前的还多了，
2: 又长了。
3: 哎，有18个了。这没办法，也是只能切除啊。
2: 嗯，
3: 这回呢我就格外的注意啊，吃喝啊也得控制，有问题呢我就及时的就上医院。但是呢还是也没耽误它长啊，你说那玩意儿到现在已经切2回了，这还是它不停的长。你说这个哎呀，一天整的我这个心情吧可不好了。
2: 嗯，实际我们说呀，为什么不停的长啊，就是你的肠道环境啊没有改变。肠道为什么长息肉啊，就是因为肠道黏膜这个环境啊出现问题了。正常肠道黏膜上啊，哎，我们的黏膜细胞跟肠道的正常健康菌群它是一个共生的关系。
3: 嗯，
2: 当这个健康菌群呢大面积死亡以后，就全变成了致病菌群了，不断的产生了脏东西有害物质。这些也就反复刺激肠黏膜呀，产生慢性炎症。哎，这个慢性炎症反复刺激就会造成增生，血液丰富的地方、拐弯的地方、容易细菌繁殖的地方，这些地方啊，它比其他地方增生速度就快，越增生越来越厚，最后就形成了息肉。哎，你这种息肉存在，如果环境你还是不改变的话，无法呀补充正常菌群，恢复正常菌群数量。那这些息肉啊它就会在这个炎症刺激下呀生长，它就非常容易出现变异。哎，出现变异的息肉细胞那就麻烦了，就不是简单息肉长大的问题了，就是性质就变了，它就已经变成病变细胞了。
3: 哎呀，我就担心这个病变呐。
2: 嗯，
3: 说这要是病变了人遭罪不说了，这也就是没多大希望了嘛。后来我就是想办法治疗啊，最后还是用这个水苏堂啊还有了一些改善了
2: 啊，用过。
3: 哎，刚开始吃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肚子就没之前那么疼了。
2: 嗯，
3: 哎，之前呢都是啊一阵子一阵子的那么疼啊，现在这个疼痛的情况呢它减轻了，哎，就是发作的时候也减少了。
2: 嗯，
3: 后来呀就是慢慢的上厕所的时候，这个大便中的粘液呀也不像以前哎那么多。以前可以说都是被这个粘液包着的，
2: 嗯，
3: 哎，现在只有那么一点点，而且呢，这个大便的次数呢也照以前减少了不少，
2: 嗯，
3: 哎，后来呢，我就到医院去检查去，发现我这个息肉啊没有再增加，也没有变大。
2: 你说这个就是水苏堂啊，在给你恢复胃肠道菌群，水苏堂啊，它是发酵源， 进入到身体以后啊，让你胃肠道菌群呢以40倍的速度进行发酵繁殖，这个速度啊本身就能让你胃肠道的菌群呢数量能快速的增长，而且呀、啊，取出糖里啊还自带9000亿的活菌，都是对胃肠道有好的有益菌，这样这些活菌呢就可以在40倍的速度下发酵，我们的胃肠道里全是好东西，能够把所有的脏东西都给它排泄代谢出去，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哎，用了之后粘液变少了，疼痛减轻了，而且当菌群越来越多，胃肠功能啊也就慢慢的恢复了，变得越来越强，这个时候没有脏东西刺激，息肉它肯定也不会再长也不会发展，更不用担心呢出现病变的问题了，所以说我们用水煮糖啊用对了，你看呢就等于一举三得呀。
3: 是是是，那我这次啊说啥也得多拿点
2: 啊。
3: 听你说了哈，现在还有这个政策吗？不是，说实话就算是没有政策我也得报名，这回呢我是一定得拿足了拿够了、哎，让我这个病啊孙主任呢就帮帮忙哈，多给我拿上点。
2: 哎，咱这也是赶上这次香港大房啊王牌药品开放月了，有这么好的机会，我现在也把你的电话也转给我们的导播，哎，让他也帮你登记一下信息，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跟我们联系啊。
3: 哎，好的，谢谢孙主任
2: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真心希望大家都要抓住这利用上发酵源的机会，咱在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让我们没有炎症没有息肉，不变异不病变，这是目前哈、个广谱性菌群发酵源。水苏糖的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2: 介绍一下情况。
4: 我是那个今年70岁了。
2: 嗯。
4: 我的就是一身的毛病啊，就是有腔梗，然后那个肺部呢有过去得过结核，然后就有那个钙化呀，还有那个肺不张啊，总感觉哎上不来气儿。完了那个
2: 肺结核不会造成上不来气儿啊。
4: 心脏呢我还没说完呢、
2: 嗯、
4: 心脏呢有那个主动脉硬化还有钙化。
2: 主动脉钙化、
4: 那个、
2: 不是病，主动脉硬化70岁由于很正常。
4: 可能是因为这个引起的，总是那个感觉气儿不用憋的慌啊，憋闷的难受，有时候心还特别特别的难受。
2: 身高体重是多少？
4: 身高1.64米1.65米那样。
2: 体重呢？
4: 然后体重是不到110几斤的。
2: 100几斤，有没有糖尿病高血压？
4: 高血压有。
2: 高血压多少年了？
4: 发现呢也就能有个5-6年了吧。
2: 才5-6年。心脏检查大不大？
4: 没说大，但是呢有心完全性左树脂阻滞，还有那个2.3三尖瓣反流啊，那些
2: 个东西。那也不是病。
4: 啊，那我这真这是我没啥病。
2: 那合起来你就有一个大问题，你有焦虑症。
4: 哎呦，您是不是你真会看？我确实
2: 你这说的不都是焦虑症的问题吗？
4: 哦，
2: 那另外一个，你1.6米的个子，才100多斤，你体重一直是这样吗？
4: 不是的，我过去都130多斤，后来120多斤，完了就从前年吧，就是那个感觉胸闷气短难受，然后住了2次院，完了那个。回来就是这样，就是体重一直在下降。
2: 你吃东西饭量怎么样？
4: 还行吧，有的时候还行，有的时候就感觉整个从胸部的一直到胃部这一条子哈都不得劲儿，都难受。
2: 年轻的时候身体怎么样？
4: 年轻前不就说就得过结核嘛，然后就一直不怎么好。
2: 多大岁数得的结核？
4: 20多岁吧。
2: 20多岁，后来又得过肺炎什么的吗？
4: 有的时候检查他好像说是有点儿还是结核的事儿，炎没说，就是有支气管炎，就是一咳嗽那种猛烈的咳嗽。
2: 你这胃消炎药用的多不多呀？
4: 消炎药那就是过去用过利普平了什么的。
2: 你用的是6个月的治疗还是9个还是18个月的治疗结核？
4: 哎呀，我都治了一年多呢，那时候都

0: 太空洞了，因为下乡那阵儿
1: 啊，那个年代那就是18个月的疗程，18月疗程链霉素打了多长时间？
0: 哎呀，断断续续也打了挺长时间，我都记不清了。就是平时那个没住院前就扎链霉素，后来住院以后就吃利普平了。
1: 啊，我给你个建议啊，两个，一个焦虑症，一个是啊恢复一下菌群结构就可以了。问题不大，70岁这样的话，身体整体状况挺好的。
0: 还好，那一天难受的了不得。
1: 焦虑嘛，我给你治焦虑啊，焦虑你用血府逐瘀丸，再加上一个呀，我们这次王牌药品许素堂，你一定要用一次。你这个一辈子身体不好啊，跟你当时啊用链霉素利呼平有很大关系。链霉素利呼平啊是最早的广谱抗生素，尤其利呼平。所有的细菌基本没有利普平不敏感的，连支原体、衣原体利普平都好使，它抗菌谱太广了。所以说的话，恢复一下菌群结构，要岁数大了呀，菌群太弱的话，营养跟不上，再加上呢，你很严重的焦虑，用血府逐瘀丸来治焦虑，用许素堂恢复肠道菌群就可以了。
0: 咱们这有哈？
1: 对，
0: 然后我这个就找那个客服人员干，
1: 我让他帮你登记一下。告诉你这药怎么用啊？
0: 哎，那好，谢谢孙主任啊！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真心希望大家都要抓住利用上发酵源的机会，咱在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让我们没有炎症，没有息肉，不变异，不病变。这是目前哈第一个广谱性菌群发酵源。水苏堂的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我要报名这个水苏堂。这水苏堂啊，就我吃完以后特别的放心。
1: 嗯。
4: 因为啥呢，我本身吧就是血糖不稳定。
1: 啊。
4: 之前我用的时候啊还挺担心的呢，水苏糖啊有这个糖，我怕血糖高，但是吧用上来完我之后血糖一点也没有波动，
1: 嗯，
4: 这后顾之忧都给我解决了。
1: 哎，这个咱们一定要正确认识，糖尿病所说的糖啊指的是葡萄糖，糖的种类很多，木糖醇就是它也是糖嘛，啊它不成血糖的，那氨糖也不成血糖的，哎，不成血糖的糖很多。水苏糖啊它不光是不升血糖，稳定血糖还有意义。你看它名字上有个糖，但是它是从中药地黄中分离出来的物质，属于第4糖，可以把它称为发酵源，也就是菌群发酵繁衍的主要营养来源。所以说它仅仅针对胃肠道菌群，不会产生血糖升高的情况。不管是糖尿病人还是大孩人小孩都可以吃。
4: 你这么说吧，那叫安全可靠了。这水苏糖，那我是真不能错过呀。我有慢性的胃炎，自从吃上个水苏糖以后吧，哈，我就感觉吃上有效果了。之前吧，哈，啥都不敢吃，吃上个就有那个啥呢，烧心反酸水，而且吃点东西吧，胃胀，胀得非常严重。但是吧，现在这个情况改变了，就没有那么严重了。
1: 这个我们平时讲啊，胃肠，我们都是合到一起的。因为胃肠的功能啊是息息相关的，胃也必须得把这个食物啊软化之后，通过胃酸浸泡软化之后啊送到肠道内，肠道能吸收，哎，在没有软化之前要在胃里暂存一会儿，在胃酸呢多泡一会儿。但是如果你肠道菌群失调之后，你的肠道消化食物的速度肯定会减慢，甚至这种消化功能啊可能就完全不正常了。因为肠黏膜细胞跟细菌它是一个共生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说当肠道的消化功能损失异常之后，胃酸泡的食物啊它就下不去，老百姓话说呢就是胃肠它就不走动了，那胃肠不走动了的时候的话，这些胃酸泡的食物在胃里待时间长了就会过度破坏胃黏膜，最后装不下来就会造成反流，连食管带嗓子一起都给你烧了。哎，那这基础是什么？就是肠道内菌群的死亡，肠黏膜也遭到破坏，滋生炎症，使我们的消化功能丧失了。 就会出现了整个消化系统，哎，食物不往外走了，造成的堆积引起的胃病。
4: 哎呀，这我用了之后啊，这变化可真快呀，就改善的还好。
1: 嗯，
4: 我这疼痛的情况吧，哈，也减轻了。
1: 啊，
4: 之前我这胃要疼起来，那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1: 嗯，
4: 就感觉胀的不行了，好像吧就把那胃撑破了似的。但是呢，用上水素糖以后，那好的太多了。不胀的不说呢，他疼的情况啊，完全嘛就能够啊忍受了。越用吧，这疼的情况就越少了。
1: 嗯，
4: 完了，慢慢的吧，我吧吃东西也能多吃点了。
1: 对，水素糖啊是益生菌之母，是发酵源，能让啊我们肠道内的菌群呐、啊、以40倍的速度进行啊发酵、繁殖、扩充、嗯。这菌群越多，我们的胃肠功能啊它就越强，就是咱说的这条线儿通畅了。顺下去了，水素糖里啊自带了9000亿的活菌，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菌。其中有一个菌呢叫双歧杆菌，它是专门呐、啊、可以抑制啊有害菌繁殖的。这些有害菌被它抑制住，那我们说慢性肠炎炎症就被控制住了。所以说不管是慢性炎症还是急性炎症，只要是炎症啊，它都能给你消除掉。剩下的菌呢也都各自有各自的功能作用，好菌补进之后，它同时啊以40倍的速度啊发酵，就能快速的覆盖了整个我们的肠黏膜上。这个时候以往的这些肚子胀、肚子痛、消化不良的问题啊就很快的解决了。胃肠通畅了，食物都往下走了，反酸、烧心、恶心、呕吐症状就消除了。而且有了这层保护膜以后，我再有炎症、再有外来的病菌也都不会扎根，就地也就给你消除掉了。这样的话呢，咱这些消化系统、胃肠的疾病啊也不会再复发了。
4: 那就是说我这胃病能治的吗？
1: 对呀、啊、
4: 那这次的水素糖吧，我说啥也得多拿上点啊。还有那政策有优惠，这不又给我们省下不少钱吗？
1: 对，因为现在赶上好时候，正是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平时没有的药都会陆续到的。哎，尤其像水素糖，咱们港药直通车对接的就是香港大药房，所以趁这个机会，哎，咱大家多争取点。现在我把你的电话转给导播，让他登记一下你的地址，确认一下信息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4: 太感谢了
1: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4: 哎，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以往我们补充益生菌啊，关注的都是菌株的数量，往往忽略了重要的定植问题，更没有用过真正的发酵源。那水苏糖之所以被称作是益生菌之母，因为它是全球一个能够让菌群直接40倍发酵定植的产品，而且是自带9000亿活菌，直接40倍定植到肠道黏膜，消除有害菌，恢复肠道功能，对于胃炎、肠炎、胃肠息肉、血脂、血糖、肝脏损伤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真心希望啊，广大听友要抓住这次机会，用上发酵源的机会。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防溺水请记牢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几乎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链接留言，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当中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每年的3月21号啊，是世界睡眠日。那么今年的主题呢是优质睡眠，美好生活。有的朋友说啊，优质睡眠谁都向往，但是什么样的睡眠才算是优质睡眠呢？睡眠不佳又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隐患呢？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我们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徐亚辉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徐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这个午间的时段啊，再次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啊，一起来聊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就是睡眠的问题。那么其实谈到了这个睡眠，特别谈到优质睡眠，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很自然的想到啊，一天睡够8小时
6: 是吧？哎，之前呢，我们有些朋友问啊，咱们正常人这每天的睡眠到底要多久呢？都是8个小时吗？这可能是很多人，会有这样一个怎么说呢？就认知上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固有的观念啊。那么，徐主任，真的是这样吗？
5: 不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的睡眠其实是非常个体化的，跟我们的年龄，对，不同的年龄，我们的这个睡眠时间呢是不一样的，
6: 不太一样。
5: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睡眠时间是逐渐在下降。
6: 哦，会减短。
5: 对，但是我们的建议呢，其实咱们大概是睡到7到9个小时，这是一个。就是时间客观的这个标准，其实还有一个更主观一点的标准，就是我们看我们第二天的这个状态，我们的
6: 精神状态，
5: 对，精力是否充沛，体力是否很轻松很放松，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我们前一天晚上的这个睡眠呢就是一个好的睡眠。
6: 好的，你刚才提到了一般来讲就是在整个人群是吧，咱们平均这么说的话可能7到9个小时啊，一般来讲是这个时间，但是您刚才谈到了不同的人个体差异不一样，不同年龄段的人其实这个睡眠的时长要求也都不一样，
5: 对
6: 吧？
5: 对，
6: 所以呢刚才你也告诉大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标准比较主观的标准，就是我们不用看别人怎么样，我们自己看一看，不管您第一天啊，咱们说睡了几个小时，只要第二天精神饱满是吧，
5: 对，
6: 精神状态很好，能够投入到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当中，这其实就说明咱们这个睡眠的时间是够的，
5: 一个睡眠时间，其实还有是睡眠质量。
6: 行，那么有很多的朋友一谈起自己的这个睡眠

0: 实际睡着，
1: 嗯，
0: 超过30分钟叫入睡困难。
1: 哦哦，
0: 咱说的这都是普通成年人的标准。
1: 对，
0: 哎，然后还有一种呢是这种睡眠维持困难，
1: 嗯，
0: 就是会频繁的觉醒。
1: 哦，
0: 我们的正常的标准是醒2次以内，
1: 嗯，
0: 哎，醒的时间呢是在30分钟以内，
1: 嗯，
0: 这是正常的。如果咱醒的次数超过了2次，然后醒的时间超过了30分钟，这就叫做睡眠维持困难。
1: 哦，好的，
0: 它也是一种失眠的表现。
1: 嗯，
0: 还有一种呢是早醒，早醒的标准呢是比我们预期的时间提前醒了半个小时以上，这叫早醒。
1: 嗯，
0: 所以这三种都是失眠的表现。
1: 好的，
0: 但是这里边最常见的其实是睡眠维持困难。
1: 哦，
0: 就是
1: 睡眠维持困难。哦，
0: 嗯，
1: 就中间老是醒。
0: 对，
1: 嗯，
0: 这是单一的看，但是有很多患者，有很多朋友啊，他其实是这种一种或两种三种都有，既入睡困难又睡眠维持困难，又就是频繁的醒，又睡得短或者早醒。
1: 好的。
0: 对对，
1: 哎，这个咱们如果以后真的有类似的问题啊，咱们就算找到这个专业的医院，找到这个医生，咱也别只会说哎我睡不着是吧，其实这个表现多种多样。刚您谈到了大家说到的最常见的我们最常听到的，其实睡不着，它应该是严格来讲这个叫入睡困难。
0: 对对，入睡困难。
1: 啊，是，但是您提到了，其实在临床当中我们见到最多的是睡眠维持困难。
0: 对 对,
1: 对吧，
0: 嗯，
1: 就是可能入睡，很快就入睡了，但是在这个整个睡眠当中醒的次数很多，或者说每一次醒了之后这个持续的时间很长，是吧？
0: 对, 对，超过30分钟。
1: 好的。哎，那么咱们说啊，这个失眠它的表现非常的多，这样吧，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啊。首先谈到入睡困难，哎，这个在我平时和我同事聊天的时候啊，
0: 嗯嗯，
1: 我身边经常会有这个同事就说，哎，我平时就老是睡不着，就是入睡困难，
0: 嗯，
1: 是吧？那么入睡困难这个咱们到底怎么去衡量，它有什么标准？嗯，
0: 这个标准呢，就是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关灯。就是准备睡觉到实际睡着，
1: 嗯，
0: 其实这个30分钟呢，因为我们其实跟患者交代的时候其实是不让频繁的看时间的，所以这30分钟那怎么觉就是怎么能衡量出来的，就凭自己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如果哎我觉得啊这可能有30分钟还没睡着。
1: 你其实是这样，你像我，
0: 嗯，
1: 我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我睡前啊就特别喜欢听点什么东西，
0: 嗯
1: 啊，听点这个小说呀，或者听个这个相声啊。啊，其实这相声都是特别老的段子，反反复复的听，结果就有这种就催眠的这种效果啊。那么有时候听这个评书啊，有一天啊就有一次，
0: 嗯，
1: 咱们知道一般评书是不超过30分钟的，啊，有一回听这评书，我一下听了2-3集，说还没睡着，哎，那这个算不算入睡困难呢？就有一天啊。
0: 咱们偶尔的失眠，这个是很常见的，基本上95%以上的人都会有过失眠的经历。
1: 我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过。
0: 对对，嗯，如果你短期的这种失眠，偶尔的失眠，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1: 哦，
0: 可能很快，比如说第二天你的睡眠就调过来了。我们的这个标准就是还有一个，每周出现3次以上，
1: 哦，频繁的程度。
0: 对，
1: 哦，
0: 不管是你是入睡困难也好，或者睡眠维持困难也好，或者早醒也好，
1: 嗯，
0: 这种三种形式的任何一种，每周超过3次，
1: 嗯，
0: 哎，这种就是一个睡眠就是一个失眠比较相对来说就是稍微严重一点的这个表现。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时间就是这个3个月。
1: 哦，
0: 如果你这种情况，
1: 持续的时间。
0: 对，持续3个月它都成一个慢性的失眠。
1: 好的好的。那其实呢你刚才一谈到啊，那我们知道了偶尔的一次，咱们说我躺到床上之后是吧，玩手机也好干什么也好，你说超过30分钟了，这个是不能够界定为是入睡困难，对吧？你刚才提到了，
0: 嗯，
1: 这个从上床到入睡啊，您真是实心实意的想睡觉啊，这个超过30分钟，另外一周这种情况超过3次，那么这种情况持续超过3个月，这个可能就会达到咱们说这个失眠或者睡眠障碍这么一个诊断的标准了。
0: 对对，
1: 好的好的。那么说到了这儿啊，有的朋友说呀，这个睡不着真的是特别的难受，是吧？哎，但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些朋友说只是睡不着而已，就第二天打打哈欠没精神，
0: 嗯，
1: 啊，可能很多朋友不会意识到，特别一些年轻人啊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睡眠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哪些危害，这个给大家来提个醒好不好？
0: 对，像刚才提到，像偶尔失眠呢，对我们的身体身心健康呢是没有太大影响。
1: 嗯，
0: 但是如果确实达到了这种失眠甚至慢性失眠的标准的话，对我们的首先是身体健康。

0: 可能会增加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还有就是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嗯，这是身体方面。另外像心理方面呢，也会增加像焦虑啊、抑郁，就是这些情绪问题的这种风险。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对我们的免疫力，你像睡眠不好，哎，这个免疫力确实会下降，就会容易生病。嗯，另外呢，还有对我们的这个记忆力也会有影响。
1: 哦，
0: 哎，所以这个就是长期睡眠不好的话，它会损伤这个记忆力，就是认知功能。
1: 嗯，
0: 对，所以咱们也是要平常的，确实还是要把这个睡眠，就像今天的这个主题一样，就是优质睡眠，美好生活。对，它是不光是关乎到我们的这个健康跟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甚至是社会这些都会有很重要的关系。
1: 我以前有听说过啊，有朋友说，哎呀，睡不好觉而已，又不会要命。哎，我真的特别好奇啊，如果说一个人他真的是无法入睡的话，这个会威胁到生命吗？
0: 嗯，首先如果他没有别的其他的问题的话啊，单纯的一个失眠，嗯，如果确实持续时间比较久，是这样，之前也有种说法，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超过一周一直就不睡，这么连续的清醒一周，可能就要危及生命。
1: 哦，
0: 但是咱很少说要到那种程度的话才去干。你像很多朋友，现在对这个睡眠其实意识也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对对。
0: 对睡眠出现问题，哎，会及时的到医院来看。
1: 就这，咱为什么这么说啊？为什么举这种极端的例子？其实就想告诉大家，你不要以为这个睡眠是个小事儿，是吧？它不仅仅是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啊，而且呢，长期的这种睡眠不佳的话，你比如说它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什么血压的这种波动啊，等等，是吧？它一样可以威胁到咱们的这个生命啊。行，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徐亚辉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睡眠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民意在线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
2: 张师。
3: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4: 喂，您好。
3: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5: 嘿，我想咨询一下。
3: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徐亚辉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睡眠的一些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视频的直播链接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那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我发现我们很多的朋友，咱们每一个人啊，对于这个睡眠或多或少可能都会有一些误解。比如我们平时听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你看他睡得多香，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打呼噜啊。那么打呼噜真的就是睡得香吗？
0: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其实我们的这个睡眠，在睡眠过程中有这个打呼噜，其实我们是叫做睡眠呼吸暂停。
1: 哦，
0: 对，它是因为这个气道不通畅，哎，在呼吸的过程中才会出现这个声音。所以这个在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其实它这个呼吸道不通畅嘛，所以大脑它是其实是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
1: 哦，缺氧状态。
0: 对，如果这个程度重，那它缺氧的程度也会很重。
1: 哦，
0: 所以会影响它的这个睡眠，其实是会影响睡眠质量。像因为我们的这个深睡眠，其实刚才提到咱的深睡眠呢，大概要占到13%-23%的这个比例，
1: 就整个睡眠时间当中。
0: 对，
1: 哦，
0: 但是这个深睡眠其实是有助于我们体力的恢复，包括这个记忆的巩固。
1: 哦，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把我们白天的这些代谢废物，会能从这个脑。

0: 类 iPad 半导体，我也对，但是在这种有缺氧情况的话，它就会影响这个深睡眠的比例。
1: 嗯，
0: 可能缺氧越重，估计这个去这个深睡眠的比例会越少。
1: 哦，
0: 对，所以会影响咱们的这个睡眠质量。嗯，另外呢，其实有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他在睡眠过程中会频繁的被憋醒，
1: 嗯，
0: 所以他其实是也会影响他的这个睡眠的这个质量的。
1: 对对
0: 对。
1: 哎，其实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个睡眠的这种维持的困难，那么其中可能有一个原因，
0: 嗯，
1: 就是睡眠呼吸暂停被憋醒，
0: 嗯，
1: 是吧？是众多原因其中之一。
0: 对对。
1: 那么其实确实是啊，我觉得您这个提醒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的朋友我们谈起，哎，说我失眠，那么往往就是比如说入睡困难，或者是中间醒得多，要不然就是醒得特别早，再也睡不着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还有一种情况，就很多朋友说，
0: 嗯，
1: 我这睡眠时间好像也够了，你说7到9个小时够了，
0: 嗯，
1: 但是呢每一次第二天起来都觉得头昏沉沉的，
0: 嗯，
1: 对吧？或者觉得就是还是很累不解乏，那么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有可能我们是出现了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呢？
0: 对，
1: 嗯，
0: 所以这种的话，因为他本人其实是不知道的，
1: 嗯，
0: 因为睡着之后也听不见这个声音，但是要问一下家人，看有没有观察到他有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
1: 嗯，
0: 就是这种暂停比咱普通的这个打呼噜还要严重一些，就是他这个呼吸是，
1: 嗯，
0: 因为暂停嘛，就是不吸也不呼，憋着气。
1: 对，
0: 就像我们做那个睡眠监测，有最长的有1分多钟。就整个一分多钟他就这种不吸也不呼的这种
1: 睡眠监测。您看啊，这是我很想问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您瞧，有的朋友说就晚上我自己是不是打呼噜，或者说我是不是憋气，我自己不知道，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们身边人如果睡眠特别好呢，他也不知道，对吧？而且呢，你不可能你说让老伴儿一天晚上就不睡了，一天就看着自己，是吧？那自己晚上到底睡的是一个什么状态？其实刚才我就想问，
0: 嗯，
1: 有没有比较客观的比较准确的这种检查的方法。那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
0: 睡眠监测。
1: 哎，睡眠监测。那么睡眠监测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这个检查怎么做呢？这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嗯，对，因为这个检查呢，其实是在我们睡眠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
1: 嗯，
0: 是我们一个确诊患者他的睡眠情况，
1: 嗯，
0: 然后鉴别他的这个就鉴别诊断他这个睡眠问题的一个金标准。
1: 嗯
0: 嗯，这个一般咱是在晚上，像在我们医院做的话呢，就是我们那个房间也是特殊的房间，
1: 哦，
0: 就是把它布置的尽量跟家里一样，
1: 哦，
0: 就是消除，尽量
1: 消除家庭化的这种，
0: 对，尽量消除这个环境，嗯，对。
1: 别一进去一看就是医院，是吧？就很紧张。
0: 对对，
1: 嗯，
0: 就会消除这方面的影响。另外呢，就是要带上很多的这个导线，像脑电，
1: 哦，
0: 包括眼电呀，
1: 嗯，
0: 肌电，就是包括还有这个呼吸，就是这鼻气流这儿就会有那个导线放在这儿，
1: 哦，
0: 所以就是很精准的去确认他的睡眠情况。
1: 嗯，
0: 因为他牵涉到脑电，就是这通过这些指标来综合的分析判断他的睡眠的状况，包括睡眠结构。
1: 嗯，
0: 像刚才提到这个深睡眠，它就是也是有标准的，咱们浅睡眠、深睡眠、REM 睡眠，它哎，这是睡眠的不同的分期。
1: 嗯，
0: 对，然后呢，就是因为也有这个呼吸的情况，包括这个胸腹带都会确认他睡眠过程中呼吸的这个情况，包括缺氧的这个程度。
1: 哎，这其实就是我想问，的。你看，咱们到了这个医院是吧，在那睡一晚上。
0: 嗯，
1: 是吧？做这样一个检查，睡眠监测。那么您也刚才说到了，这是咱们科室当中非常重要，也几乎是必备的这么一项检查。
0: 对对。
1: 那么这项检查它到底能够给医生也好，或者说给我们的患者也好，反馈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咱们能具体的举几个例子好吗？
0: 嗯，具体的举几个，就是一个是看他的这种睡眠的潜伏期，就刚才咱说那个从关灯睡觉到实际睡着，因为咱平常你只能说凭感觉，但是这个的话它就会很精准的看，
1: 就很客观的是吧？
0: 对，客观的，
1: 嗯，
0: 就看你的脑电波，哎，是哪个时间进入
1: 到
0: 睡眠的，
1: 哦，
0: 到
1: 底睡着了没有，睡了多久，
0: 对，睡的时间，然后中间你醒了几次，醒的时间，
1: 哦，
0: 然后就是刚才提到这个睡眠结构，
1: 嗯，
0: 像浅睡眠、深睡眠还有这个 REM 睡眠。
1: 嗯
0: 嗯，其实咱 一个比较简便的这个判断睡眠质量的呢，是以我们第二天的这个状态，但是更精准一点客观就是看他的睡眠结构，
1: 这就很准确是吧，能展示出睡眠结构，或者说你睡眠不好到底哪儿不好，怎么不好，这问题出在哪里。
0: 对对，一个看他的具体问题还有这种严重程度，像我们做这个睡眠监测，很多患者他就没有一分钟的深睡眠，可能能睡个四五个小时，但没有一分钟的深睡眠。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睡眠，其实睡眠时间看着好像差的也不是太多，但是睡眠质量很差。
1: 好的好的，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也特别想问，因为我们很多的这种这个检查的手段我们知道很多，但是呢并不是说一个检查咱们所有人都需要去做，特别是我刚才听到了咱们这个呼吸睡眠监测，咱们睡眠监测的话可能它需要整整一个晚上，时间是比较长的，
0: 对对
1: 对吧，咱说所有人都去做这不太现实是吧，那么哪些朋友咱可以考虑去做这样一个检查呢？
0: 首先是这样，就是针对普通的这个失眠的患者一般确实是不用做的，但如果碰到一些比较难治的，比如说我们觉得给他用的这个治疗方法甚至药物已经用到很厉害的药，但是他还是睡不好，
1: 比较顽固的，
0: 对，那就要看看他是不是有别的睡眠问题。
1: 嗯，
0: 另外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主观性失眠或者叫矛盾性失眠，就是他自己觉得没有睡，但是旁人是观察到他，比如说那种呼吸也比较均匀，甚至有点小呼，
1: 就自己的认知都有出了问题，觉得自己没睡着，其实是睡着或者浅睡眠的一个状态。
0: 所以这种的就确实有这么一种情况，就叫主观性失眠。我们也是要做一个这个PS，就是多导睡眠监测，看一下他客观的睡眠到底是怎么样的。
1: 您一提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因为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的网友朋友打电话咨询，这种情况不止一次了，打进电话说，我这二十年来，甚至是我这十几年来、二十年来啊、三十年来，从来都没有睡着过啊，从来都没有睡着过。啊，当时很多专家一听说这个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人如果连续哪怕连续一周咱们睡不着，可能都会产生生命危险，对吧？哎，那么像这样的朋友，其实我记得当时专家就建议，我们可以做一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看一看我们睡眠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其实咱们如果有的朋友有兴趣想要去做这样一个检查，我们在做检查之前有没有就是对于这个患者本身呢，有没有一些需要去做的准备工作呢？
0: 有的。对，首先是就是要告诉他，因为这个睡眠是想让这一晚检查有代表性，所以他其他其实不用刻意准备，比如说你以前吃着药，那你这晚就还吃着药，
1: 保持一个日常的。
0: 对他，然后呢就是要提前的洗澡洗头发，因为那个导线要就是要清保持这些部位的清洁，
1: 不清洁可能粘不上去是吧，
0: 对，会影响那个导线的结果。另外呢就是要穿一些比较舒服的衣服，
1: 舒适的衣服，
0: 对，睡觉，对，所以咱还是就说要让他有代表性，然后呢又尽量的去除其他的这些影响
1: 睡眠的因素是吧，尽量的和我们平时的生活状态一样，尽量让自己这个比较舒适啊，容易入睡的这么一个就是衣着就行了，其实感觉很简单是吧，也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哎，当然了，我们说啊，我之所以去做这样的检查，是帮助我们发现我们睡眠当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导致我们睡眠不好的一些原因，对吧？那么提起睡眠不好的原因呢，很多的朋友可能第一想到的就是疾病啊，比如您刚才说的这种鼾症，其实也是病是吧，打呼噜啊，呼吸道阻塞了。另外呢有一些朋友可能焦虑啊、抑郁啊，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那么之前又有一些朋友说耳鸣是吧，
0: 对，
1: 但是啊我们可能还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它也会破坏我们的睡眠啊，就是我们个人睡眠习惯的问题是吧，那么哪些习惯不良的习惯可能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关于这个问题稍后呢我也会请徐主任和大家详细的介绍啊。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03716588988依然为您开通。那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颜色鲜艳，气味芬芳，滋味酸酸甜甜的水果，嗯，想必你已经猜到了，今天的健康便利店就要为您介绍许多朋友都很喜欢的草莓。别看它小小的一颗，只要100克，维他命 C 就已经是苹果的10倍了。 草莓丰富的维他命 C 能够增强抵抗力，帮助人体不受到病毒的伤害，流行性感冒呢也会离你远远的。要说草莓，每年的产期大约是12月份到5月份，这个期间的草莓是最新鲜甜美的。不过呢，就算是非生产期，草莓特有的香味也已经早就被普遍制成了各种各样的小点心，喜爱草莓的朋友不怕吃不到喽。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3: 嗨，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4: 泡泡超人，
3: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4: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3: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4: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3: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水流比较急，水下有水草淤泥，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4: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3: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不要和小伙伴私自跑去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安全玩水，健康玩水，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5: 这颗心是施者的热忱，是医者的担当，是每个人的全力以赴。
6: 这颗心是新农人的期盼，是科研人的坚守，更是奋斗者的滚烫初心。
5: 心往一处想，聚起磅礴力量，
6: 路朝一处走，呼救壮阔坦途，同心向远，共赴十五五。
7: 打竹板儿笑开颜，
8: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7: 世界人口70亿，
8: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7: 见了面问声好。
8: 哟，来了您呢。
7: Good morning，
8: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7: 进出脚步要放轻。
8: 今天动地可不行，
7: 口角摩擦别生气。
8: 哟，瞧我了。
7: 哎，别去别去别去，
8: 何必为此动武力，
7: 面壁思过断对错。
8: 哎，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9: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6: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5: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6: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5: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6: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5: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6: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10: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11: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10: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 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11: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华。

0: 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2: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徐亚辉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同时呢，我们发出节目预告之后啊，也有我们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友是提前把自己的问题发来。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群里边有朋友开始催了，哎呀，我的问题主持人人为什么不问？大家先别着急啊，这样，我觉得有一个问题，这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遇到的还算是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对，关于女性朋友的啊。我们有朋友说呢，听说啊，这个抑郁症会导致患者的失眠，但是呢，女性进入更年期之后啊，往往也会出现失眠。我们这位朋友就谈到了，那自己今年50岁，就平时会有一些这种更年期的症状，晚上睡觉也不好。他说我怎么准确的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原因导致的失眠呢？或者说怎么找到这个病因？到底是更年期，还是说是因为这个抑郁症，或者二者都有？这个咱们有没有一些检查的方法呢？
3: 其实咱们这个失眠的原因呢，它一般都是这个多方面的。像具体到咱每个人，像要从遗传方面，然后这个身体疾病呀、心理疾病方面，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抑郁的情况，确实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绪障碍。然后它也会很，就是像这个有90%的，他俩都会共同出现，
2: 哦、
3: 就又抑郁又有失眠。对，所以这个原因呢，我们肯定是从多个方面，就刚才提到有生物呀、躯体的、心理的，但如果咱确实有这个抑郁的情况，然后又是处于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年龄阶段，那这个他俩就是综合的作用的结果。确实很难区分说他到底是哪一部分是更年期的，哪一部分是抑郁引起的，这个它是、
2: 这个比较难区分。
3: 对，因为咱是一个整体，所以它这种情况都是综合做
2: 的。好
3: 的，
2: 那但是咱们说这个原因可能比较难区分，但是这问题咱们能解决吗？或者解决的方法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3: 如果是这个更年期的症状不是说特别严重的话，因为这个可能要结合着就是妇科
2: 患者具体情况，
3: 对，就他的具体激素的情况呀，包括妇科老师的那个意见，看需不需要用激素治疗。如果不需要激素的话，那都是跟我们其他的这个失眠呀或者抑郁是一样的治疗方法。
2: 我们看到呢，来自于洛阳的陈先生啊，今年52岁，已经拨通我们的热线，正在线上等待啊。陈先生说自己有这个失眠的情况，自己的母亲80多岁了啊，也是这个入睡困难。我们来听听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您好，久等了。
4: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2: 哎，好嘞。
3: 好，
2: 陈先生，这样，刚才您和我们的电话编辑沟通的时候是谈到您是有过脑梗史是吗？
4: 啊，2016年脑梗狂折骨啊。
2: 2016年还是2010年？
4: 2016年。
2: 2016年，10年前啊。然后您现在这个睡眠是什么情况呢？
4: 睡眠现在是，晚上8点能都睡了。想听着广播剧就睡着了，到11点一醒睡不着。
2: 醒得很早，然后就睡不着了。
4: 啊，自个听声音上那洗了，一直听到五点。
2: 听到五点，然后呢？哎，五点之后呢？
4: 五点之后呢？那没啥听啊，那。
2: 是起床还是又睡着了？
4: 睡不住。
2: 睡不着是吧？
4: 啊，
2: 那基本上说晚上就八点钟睡觉，到十一点就起床了。
4: 啊。
2: 哦，是这样一个情况。
4: 最多睡四个小时。
2: 最多四个小时。行，那您母亲今年是80多岁了，也有这个，也有您母亲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4: 86岁，也是她也是睡不住。
2: 入睡困难是吗？
4: 才睡，她看上电视能睡住，睡住一醒睡不住。
2: 哦，就一醒就睡不着了。行，您大概的情况我们知道了啊。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徐主任还需要了解哪些信息，或者徐主任有什么建议啊？徐主任，
4: 好，
3: 行，哎，您好，刚才提到像10年前有过这个脑梗，您当时恢复的还可以吗？包括现在对您这个生活有啥影响没有？
4: 没有影响，也没有好一点。
3: 哦，
2: 很好。
3: 行行。对，那您包括您这个睡眠的问题是每天都这样，一周有没有超过3次，还是偶尔是这样？
4: 这10来年一直都是最多是睡不了6个小时。
3: 哦，
2: 就是也有好的时候，大概也就6个小时。
3: 行，那您用药物治疗过吗？
4: 没有。
3: 还没有是吧？行
4: 啊，
3: 好，那您白天呢？白天您就是有没有户外的活动？
4: 白天闲不着嘛，搁这农村我白天闲不着。
3: 哦，就是
4: 光想干活。
3: 哦，该干啥也能干是吧？一些活呀也能干。哦，那就是这个睡眠，您感觉对您白天的生活有啥影响没有？
4: 睡眠没有影响，对白天干活没影响。
3: 啊，有没有影响了？那这样咱还，就是还可以再用行为来调整。然后您那个睡眠的时间可以往后再推推。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52岁。
3: 52岁。还可以。那您那个咱是，就是这个晚上睡觉的时间，按52岁的话，咱还按8个小时来算。比如说您早上要是按6点起床，那您晚上10点睡就可以。像您8点上床，这个时间有点早了，你可以把这个上床的时间往后推推。
2: 把睡觉的时间往后延迟一些。
3: 对。
2: 咱们可以到晚一点再睡，10点钟再睡，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
4: 你像推迟吧，你。眼快失明啊，你想看电视看不见。
2: 啊，视力不好。
4: 啊，天冷吃了饭子7点多吧，都进被窝了。
2: 哦。
3: 那
2: 这再往前天也不冷了，是吧？天气慢慢变得暖和了。
4: 你听着都睡弱了。
3: 您这个就是咱说的是睡眠10项前移了，就是往后推推，反正尽量往后推推。比如说咱现在8点，哎，能推到9点，看看试试。
2: 对。
3: 这样就是在尽量咱说不吃药的情况下，让您这个睡眠睡得更好一些。
2: 是，因为刚才呢，陈先生您提到了一点啊，刚才我听徐主任专门问到，就是您现在虽然睡眠的时间比较短，但是第二天的生活基本上影响不是很大。
3: 对
2: 吧？该干活呢还能干，对吧？另外也没有觉得哎呦精神特别不好啊，特别难受。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暂时呢先不考虑使用药物来调整，是吧？因为我们知道药物它肯定还是有或多或少有些副作用。那么咱们您现在可以先尝试一下，就尽量的啊，把自己的睡眠的时间、入睡时间向后移一移。这晚上就是。咱们坚持，你说现在8点睡，咱们先试试9点行不行？对吧？坚持到9点啊，坚持到10点啊，这样看一看，往后挪一挪这个睡眠的时间，咱们看一看有没有好转，行不行？
4: 你们这些天呢，远远楼呢，3枣仁软水沟有响没有？
2: 啊，酸枣仁这个其实这是中医的这个范畴了，咱们可以咨询专业的中医师。那么酸枣仁这个东西，我之前有看过啊，就是他可能在中医当中认为它有改善睡眠的功效。不过呢，还是我刚才说的啊，咱们不是说这个中医，这个我们可以咨询一下专业的中医师啊。如果您想要通过这个中药来调整或者改善的话，也一样的是吧？咨询专业人士。
3: 对对，他要根据您的体质就是辨证。
2: 没错，咱们中医也讲到辨证施治，是吧？哎，就算这个食材很好啊，它有这样的功效，但是适不适合您啊，这个咱们不好。

0: 说，是吧？哎，那么另外呢，您刚才谈到了您母亲是有这个入睡困难，是吗？
1: 啊
0: 啊，对她这个生活影响大吗？
1: 影响也不大，白天她也是闲不住，好干活。
0: 哦，行，
1: 干活也不困也不累。
0: 啊，那其实啊，这当然了，您二位这个睡眠不好，这肯定是个坏消息。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坏消息当中，我们也听到一些好的消息，就是虽然可能睡眠的时间不是很长，或者说睡着不太容易，但是呢，对自己的这个基本的生活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咱们可能就先通过这个睡眠习惯的调整啊，来看一看情况怎么样。那我也很想问啊，这个徐主任，比如说啊，咱们陈先生改善自己的睡眠习惯，说我这个延迟一点，我10点钟睡啊，这样去做了，那么我们观察多久呢？如果说这个睡眠提升了，那当然是更好，但是说如果睡眠时间好像没有提升，那这个过多长时间咱们比如说需要复查一下呀，或者说就医呢？
2: 你这个两周，因为
0: 两周，
2: 对，也不会说一直的这么观察下去，
0: 哦，就半个月，
2: 对，就半个月的情况，看有改善没有。
0: 行，那陈先生，您的这个睡眠时间，咱们往后尽量的延一延，你可以跟朋友聊聊天啊，是吧？或者别那么早的这个上床躺下，是吧？哎，咱们看一看，如果说这个睡眠时间向后延迟了，过了半个月，如果改善了就不说了，如果没有改善，咱们可以考虑就医，是吧？
2: 对，
0: 哎，再找其他的方法。嗯，行，这个时间的关系啊，陈先生，您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希望啊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啊。这样，因为我们还要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刚才我看到已经有朋友问了啊，说刚才谈到了，说还有一些坏习惯，对吧？包括刚才这个陈先生，可能他说睡觉时间太早，这应该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啊。那么除了那些疾病之外，哪些习惯最容易破坏我们的睡眠？接下来我们请徐主任和大家来讲一讲，好不好？
2: 对，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作息一定要规律，
0: 要有规律。
2: 对，其实我们的睡眠最怕这种，哎，你一会儿早睡一会儿晚睡，包括有时候现在可能咱工作呀或者学习的这个，有时候会有熬夜去赶工作呀赶学习的这个，但这些时间长之后确实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所以这个一定要规律作息。就刚才提到以咱们普通成年人为例，我们是先根据咱早上几点起来算你晚上几点睡。比如说你6点半要起，那你10点半要睡着，这中间就是大概八个小时的时间。
0: 这么一算，我睡得有点晚了，
2: 是吧？
0: 晚了1个多小时，哎，啊，这得调整啊。
2: 啊，所以咱是这个就是大概吧，这个然后这个是对要规律的作息。另外呢，就是白天，因为我们晚上睡觉的情况其实跟我们白天的活动是有关系的。白天还是要尽量的吧，有一些这个光照，每天有1个小时的这个时间，
0: 得晒晒太阳，是吧？见见光啊。
2: 对，然后这个除了光照之外，有一些运动是会更好一些。这个运动呢，我们并不是说让他运动了累了睡着，其实是起一个放松的作用。
0: 咱不是为了当运动员，是吧？
2: 对，哪怕你走路呢，哎，这每天有1个小时左右的这个运动，
0: 就这个就等于是，如果说咱们有一些就是中等强度的室外活动，这是最好的，既见了太阳，又进行了运动，是吧？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身心啊，能够得到必要的放松和舒展啊。
2: 所以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其他的这种，像，有的朋友也有这个午休的习惯，包括有时候可能周末呀会有赖床呀，这个睡眠就还是其实还是一个不规律的这个情况。
0: 对，
2: 这个午休其实要单独说一下，就是咱确实很多朋友有这个午睡的习惯，觉得哎晚上可能睡了之后白天要睡一下，
0: 补补觉是吧？
2: 但是如果咱们没有睡眠问题的话，你这样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晚上睡眠的问题，咱们就我们如果严格的话，是白天是不让睡，甚至都
0: 不
2: 让躺的。对，所以这样，因为我们的睡眠其实是一个，它有稳态，就是我们清醒的时间越长，我们会产生这个睡眠压力会越大，睡眠压力越大越好睡，
0: 越容易睡着，
2: 对，
0: 是吧？
2: 所以就是把零星的睡眠哎攒一下，攒到晚上去睡。
0: 好的，就其实对于有这个失眠问题的朋友来讲，咱们是不建议白天补觉的，
2: 对，
0: 是吧？有时候就说，
2: 嗯，
0: 第一天如果晚上睡不着，哎，睡不着就索性就起来，是吧？不要再睡了。但是第二天不要去补觉，
2: 嗯
0: 啊，这样可能 晚上更容易入睡。
2: 对，其实这是一个长痛短痛的问题，可能就是当天没有状态不好，
0: 嗯、
2: 但是哎后边睡眠还是可以。
0: 是，
2: 如果你补觉呀或者赖床，那这个会把这个睡眠从短期失眠变成慢性化。
0: 嗯、就一旦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改起来可能更麻烦，是吧？嗯，哎，这个呢，咱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是吧？对比一下，查找一下，就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影响这个睡眠的习惯，先把这些不良习惯改正啊。如果说这些不良习惯改正了之后，我们的睡眠仍然没有得到改善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就近，是吧？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来寻求医生的帮助了。啊，行，这样啊，本来我们现在节目当中啊，其实还准备了很多的话题想要和大家分享，但毕竟啊，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啊。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咱们河南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徐亚辉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徐主任，辛苦您了，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啊，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
4: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睡好觉。
5: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益荣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听众啊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啊一边在心里的答一答啊。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是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晕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窜，脾气也是越来越差了？
4: 只要您啊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钱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了，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位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的小作坊，它的来头可大着呢。
5: 那可不啊，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了，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的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了，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的这款能让您今晚睡踏实还能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4: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都有啥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呀。是 GABA 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呀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自己说该睡了。
5: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 咱要的是睡得深，醒来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把祖传的方子融进去了。今天是皇室玉容品牌150

0: 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话了，不求赚钱，只为把这祖传的好东西啊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备了一份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呀？买不了半斤鸡蛋吧？可今天它能让您换回一个久违的安稳觉。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把睡眠调理彻底，把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们，黄老啊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们给您细细来说。400-710-0578，400-710-0578。我跟您讲啊，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着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有3个月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这夏天。夏季人体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呀跑得最快，脏腑吸收和修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1: 没错，夏天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啊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所以说呀，别再犹豫了啊，前100名1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啊您也就甭想了。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0: 没错啊，长期睡不好，血压血糖啊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不是危言耸听。
1: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的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0: 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就能体验百年非遗好物，长期调理还能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呀、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目前福利热线持续火爆，这个导播数据实时更新呢，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1半多了啊。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先打进来把这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你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我跟您讲个真事儿啊，咱们郑州的周阿姨呢就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失眠10多年，前段时间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份这个体验装，结果呢回家当晚倒头就睡了个踏实觉，一觉闷到大天亮。阿姨说早上睁开眼眼泪都快出来了，多少年没有这感觉了。可遗憾的是，当时阿姨只想着先体验，没有囤周期装，等想再次购买的时候啊，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元的原价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节目，等着福利返场呢。
0: 所以啊，这次活动一开播，这个周阿姨第一个就打进热线了啊，果断的订购了1整套周期调理装。阿姨就说了，再也不能错过了啊，多熬一天夜，多失眠一天，身体就多受一天罪，太不划算了。
1: 其实啊，像周阿姨这样的听众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着先试试，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黄老爷子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呢，为了让更多的听友能够享受到这次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是下次啥时候播呢？我们自己也说不准呐。
0: 所以您看呢，这个周阿姨后来想买就得原价了。今天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体验装，我不拦着您啊，但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正轨的时机呀。等活动一过了，您再打进来只能原价买，到时候那多花的钱可都是花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咱们再来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整箱购买立减2.5折，并且呢，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了。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0578，400-710-0578。
0: 夏夜漫漫，风扇嗡嗡转，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跟那个过电影似的啊，这滋味咱都懂。可现在呢，有一个机会就摆在眼前了。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您自己熬了那么多晚上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啊更等不起。
1: 您仔细掂量掂量，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笔账啊怎么算怎么划算。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有了。所以呢，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来打400-710-0578，400-710-0578。别怕占线，多播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啊，您可能真的就得再熬上一年了。
0: 名额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4: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4: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
6: 哎，
5: 孙主任，和您一块合作节目哈，我发现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啊。你看，就这个抗生素，咱所有人都用过，就光知道它见效快、效果好，

0: 很多朋友忽略了，如果没有科学应用，那么它会给身体带来的这些危害。
1: 对，咱们说抗生素啊，对人类健康的危害，这是个大问题。
0: 嗯，
1: 抗生素用的最乱的时间段，主要在什么年代呢？
0: 嗯，
1: 跟大家讲，就上个世纪50年代，一直到这个世纪初，这整整啊5-60年的时间中，
0: 哇，跨越了几代人了。
1: 而且这个时间呢，我告诉你，抗生素对我们的损伤，不光是人，是所有生物界、生态环境都造成的损伤。
0: 哦，这个怎么讲？
1: 我给他举个例子哈，就在20年前，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做学术交流的时候，
0: 嗯，
1: 当时啊，协和医学院就讲了一件事情，他们当时啊，为了做一个实验，从国外呀、啊、引进来了一个呀、啊、病的标本菌株，
0: 嗯，
1: 也就是一个可以造成感染的细菌菌株，
0: 嗯，
1: 买过来呢，准备做实验。哎，那我们知道菌株要培养啊。
0: 对呀，
1: 菌株培养啊，在医学上常用的培养源是什么呢？
0: 什么？
1: 是要把菌株啊放在鸡蛋清里培养。
0: 蛋清里。
1: 哎，这个菌株当时买的非常贵，20多年前一次就花了100多万买进来一批。
0: 大投入。
1: 哎，那但是买进这批菌株放在鸡蛋里啊，第二天发现全都死掉了。
0: 哟，那这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1: 对呀、啊，没有办法，就怎么样，再买一批。
0: 嗯，
1: 再买一批，还是一天的时间，全都死掉了。
0: 哇，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这个情况当时找，是不是你卖给我的菌株质量有问题呀、啊？
0: 嗯，
1: 我怎么做实验糊不了呢？
0: 对呀。
1: 但是说了，国外在培养的时候也没问题。
0: 嗯，
1: 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0: 但是拿回来就不行了。
1: 所以说当时解决不了问题，请的就是协和医院的几个，
0: 嗯，
1: 来帮着啊找原因，
0: 研究研究。
1: 哎，那这里边呢有微生物的，有临床实验的，都找不到原因。这个时候啊，北京协和医院当时的感染科主任就提了一件事儿，
0: 嗯，
1: 他说你那个鸡蛋呐、啊，下蛋的母鸡是不是吃过抗生素啊？
0: 哎，这是核心关键点来了啊！
1: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啊，就是在北京市场上。就去找鸡蛋，
0: 嗯，
1: 结果发现什么？所有的鸡蛋中都能查到抗生素。
0: 哇！
1: 也就是养鸡的人呐、啊，拿这抗生素当成什么了？
0: 嗯，
1: 当成万能药了，直接就掺在呀鸡饲料里，
0: 就一起喂了啊、
1: 嗯。哎，那这鸡蛋里呢就含有大量的抗生素，这个鸡一辈子下出所有蛋中都
0: 全都有。
1: 对，那最后的话，自然呢、啊。从国外拿回来这么娇贵的菌株、
0: 嗯、
1: 一接触这样的鸡蛋，这是毒鸡蛋呐、
0: 嗯、
1: 就全死掉了。
0: 明白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们要是吃抗生素，比如说过量的话，是不是也会引发一些肝肾中毒的这样的情况？
1: 对，而且抗生素的损伤啊有三个特点。
0: 嗯，
1: 第一个呢，它是全身性的。
0: 哦。
1: 第二个大部分呢是不可逆的。
0: 嗯。
1: 第三个是什么呢？终生性的。
0: 哇，这三个一个比一个厉害、啊、
1: 对，而且跟大家说是越广谱吸收速度越快越抗生素，也就是我们感觉越好的消炎药，劲儿越大的消炎药、嗯、吸收越快的消炎药，它的损伤越严重。
0: 嗯，这个不难理解，因为是广谱的嘛，涉及范围就更广，那么相应的它这个损伤也就越大了。
1: 对，我们现在呀、啊，喜欢使用抗生素很多。
0: 嗯，
1: 其中啊，有一类抗生素，实际上严格讲还不是抗生素，是杀菌药。
0: 嗯，
1: 但是绝对是我们所说的消炎药。
0: 哪一个？
1: 应该是明星企业了。
0: 嗯，
1: 就是莫西沙星。
0: 哦，这个大家伙也都熟。
1: 很贵的。
0: 嗯，
1: 而且沙星类啊，这些年一直是啊，我们非常推崇的一个抗菌药。莫西沙星之前呢，我们有左氧氟沙星。
0: 对，
1: 左氧氟沙星之前有氧氟沙，再往前有环丙沙。不管是肺炎、感冒，还是皮肤上的感染，还是拉肚子，还是肝脓肿，上来就愿意选择这个抗生素。
0: 嗯，
1: 但是要告诉他，这类药物，尤其像莫西沙星，它对人的损伤是非常大的。
0: 哦，
1: 它杀死致病菌的速度有多快？它杀死我们身体好菌的速度？就有多快？
0: 一样的啊。
1: 对。
0: 那孙主任，这个广谱抗生素，咱说好是好，但是有点不分敌我、无差别攻击的状态。 这对于身体的损伤确实是不容大家忽略的，太大了啊。
1: 我们当时对墨西哥

0: 速度有多快，它杀死肠道有益菌的速度就有多快。
1: 嗯，可以说是等比例的了啊。
0: 对。
1: 所以咱们现在吃抗生素的朋友，尤其是广谱抗生素，大家要重视起来，一定要科学的用，别滥用。毕竟这个对于胃肠道菌群的损伤，它是永久性的。
0: 对呀，菌群的损失，它是直接影响我们胃肠的，而且最先损伤的就是黏膜。
1: 哦，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是不是这些菌群是附着在这个黏膜上的？
0: 对，菌群和黏膜的关系就是共生关系。
1: 嗯，
0: 就像蜜蜂和花朵的关系，蜜蜂从花朵中采集食物，花朵又需要蜜蜂授粉繁殖。要是缺少一个，蜜蜂没有食物能饿死。
1: 嗯，
0: 花朵不授粉就不会结出种子，就不会繁殖。
1: 嗯，它是一环扣一环的啊。
0: 对。
1: 那咱们菌群和黏膜也是这样的共生关系，你一个出问题了，另一个也一定它是有损伤的。
0: 对，菌群能够直接粘附在黏膜上，黏膜呢能够提供营养。
1: 嗯。
0: 而菌群的存在能够增强黏膜功能，形成屏障保护黏膜。
1: 嗯。
0: 它们两个是相辅相依的，是谁也离不开谁的。
1: 对。
0: 一旦这种共生被破坏，那受损的一定是肠黏膜。
1: 嗯，
0: 人的肠黏膜一旦受损的话，这个问题就会很大。
1: 嗯，这种共生关系，说菌群如果死亡了，那我们胃肠功能也就破坏了，当然疾病也就跟着来了。
0: 对，
1: 嗯，
0: 可以说所有的胃肠疾病都是来源于共生关系的破坏。
1: 嗯，
0: 咱们就拿各种胃肠炎来说，为什么滋生炎症？就是菌群无法保护胃肠黏膜，
1: 嗯，
0: 无法消除炎症。要知道，好菌是能够直接杀死炎症的。
1: 对，
0: 所以说肠道所有的疾病都跟菌群大面积死亡、共生关系破坏有关系，
1: 是分不开的啊。
0: 对，
1: 所以咱们一定要保证呢，这个共生关系它是很稳定的状态，让它俩呢一块好起来，这才是真的好。就拿胃肠来说哈，咱得保证你的菌群是充足的，有了足够的菌群，胃肠道黏膜才不会出现损伤，功能才会得到提升。这个时候胃肠黏膜反哺菌群，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大家伙就得用上水苏糖，让菌群恢复。如果大家想用水苏糖啊，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电话来报名，400-119-7299，400-119-7299。
0: 当菌群大面积死亡以后，各种共生关系打破之后，不光会引发各种胃肠炎症问题，
1: 嗯，
0: 最可怕的是它会直接引发胃肠细胞的变异。
1: 变异，变异这个词儿出现了，我想问问孙主任，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0: 这就像我们皮肤割了一个口子，愈合以后会有向外突出的瘢痕一样。
1: 嗯嗯，
0: 这叫增生。
1: 对，
0: 同时当我们胃肠细胞变异后也会形成增生。
1: 嗯，
0: 这时候不是留瘢痕那么简单，而是息肉。
1: 哇，现在好多朋友都有息肉啊，以前也不明白，现在知道了，就是这种共生的关系，所谓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菌群死亡之后，这个胃肠细胞产生变异，形成了息肉了。
0: 对呀，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得息肉的人呢，都有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割了一茬又一茬。
1: 哎呦，反反复复，像韭菜一样啊。
0: 甚至临床上啊，很多什么样的呢？
1: 嗯，
0: 上个月刚割完，下个月又冒头的。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菌群死亡了，胃肠道也好不了。
1: 还真是，如果说你的这菌群要是好好的，你也不会得息肉，也不会说一茬又一茬的长，切切再长。
0: 对呀，
1: 嗯，
0: 好菌没有了，坏菌变多了，脏东西也变多了。
1: 嗯，
0: 整个胃肠道里边就像是一个大垃圾站一样，全都是各种毒素和有害物质。
1: 哎，
0: 他们呢就会不断的攻击胃肠道黏膜，让黏膜滋生大量的炎症因子，慢慢就会增生，增生多了一层一层的变厚，就形成了息肉
1: 了。嗯，
0: 所以说你看那些有息肉的患者， 都是

0: 症状。
1: 嗯，
0: 胃胀、肚子痛、排气也多。
1: 嗯，
0: 甚至出现粘液便、血便。这些粘液是啥？就是那些坏死的黏膜组织。
1: 嗯，也就是说，我们想要避免这个息肉发展，要想不让它说反反复复的出现，咱一定要恢复菌群啊，利用好这种共生关系来恢复胃肠道的这种功能了。
0: 没错。
1: 嗯，
0: 否则的话，这些脏东西天天待在胃肠里，不断的破坏我们的肠道黏膜。
1: 嗯，
0: 息肉就会一直长。就得天天切，切完以后再长，
1: 嗯，
0: 而且是越长越多，越长越大，
1: 就跟那个下雨天长蘑菇一样，真是一茬接一茬的啊。
0: 是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咱们胃肠道的承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每一次切除，你的肠壁就会薄一分，
1: 哦，
0: 而损伤就会加重一分，
1: 嗯。
0: 你能一天天的这么一直切下去吗？
1: 那不行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我们的肠壁承受不住啊。
1: 对，咱肠壁一共就那么厚，你就算说咱没学过专业的这个医学知识，也都知道，总切的话，就特别容易变成不好的东西啊。
0: 所以说呀，我们说了，只要是啊，你的肠道内有大量的细菌，也就是什么？坏的细菌在这里刺激肠道，
1: 嗯，哎，
0: 肠道啊，它就会反复的与细菌进行斗争。
1: 是。
0: 那斗争的结果呢，加重肠黏膜细胞坏死的速度。
1: 嗯。
0: 你正常我们肠黏膜，比如说半个月更新一次，但是现在呢，因为在这炎症的刺激下，
1: 嗯，
0: 你每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哇，那它太辛苦了。
0: 原来呀，你是半个月换一次，一年换24次。
1: 嗯。
0: 你现在是一天要换一茬，那一年你要换多少茬？
1: 哇，365茬呀。
0: 对呀，所以说在更新细胞的时候，你出错的几率就会加大15倍。
1: 哦，是这样的。
0: 明白吧？
1: 嗯，
0: 我们每个细胞做出来的新细胞，再生的新细胞，都是跟原先的细胞要一模一样的。
1: 嗯，
0: 你肠子不管怎么再生，永远是你的肠子。
1: 对，
0: 这才是正常。
1: 它那个环境不能变。
0: 对，但是如果你再生的环境变了，同时的话速度次数又增加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会怎么样？
1: 嗯，
0: 异常的再生细胞
1: 就出现
0: 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
1: 嗯，
0: 那如果你再生出来的新的细胞跟原先的细胞是不一样的，不受控制的，
1: 嗯，
0: 会疯长的，这叫什么？这不叫病变细胞吗？
1: 病变细胞了，哎，
0: 就是这么长出来的。
1: 这个病变这俩字儿，大家伙一听就害怕了啊。
0: 对，
1: 咱就说这放疗化疗多遭罪呀，而且还不能保证说把这个病治好。
0: 这个你不去医院呢，你不知道。
1: 嗯，
0: 现在呀，因为胃肠道病变切肠子造漏的，80%啊。都是由啊息肉转化来的。
1: 哦，
0: 慢性炎症是常见的病因。
1: 嗯，
0: 而且发展速度非常快，只要有一个病变细胞，它就能够啊疯狂的生长，不受控制，
1: 嗯，
0: 四处乱窜。
1: 确实，很多病变检查出来发现，哟，都是中晚期了。所以咱们说，与其等到病变再想着治疗，你真的就不如早一点恢复胃肠和菌群的这种和谐共生关系啊，早一点给它防住，不让它发生，咱们就不怕病变了。
0: 对，但是我们现在做的正好反过来了。
1: 嗯，
0: 因为当你肠道菌群失调的时候，就会不断的产生垃圾，刺激你肠黏膜细胞。
1: 嗯，
0: 肠黏膜细胞就要吞噬这些垃圾，产生慢性炎症。
1: 嗯，
0: 也就是战争，它会一天都不停止。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拉肚子。你就会消化不良，
1: 嗯，
0: 你肠道内就会有炎症，而这个炎症呢，是因为菌群失调造成的，
1: 嗯嗯。
0: 但是我们大家在干什么呢？你又在吃消炎药治肠道的炎症，
1: 雪上加霜啊！
0: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肠道的病变这么多呀？
1: 嗯，
0: 不是病变多，是我们自己滥用抗生素，使病变生存的速度
1: 加快了，产
0: 生的速度加快了，
1: 对，
0: 明白吧？
1: 嗯。
0: 我们再看一下香港，哎，在没有水苏糖以前，得息肉的也很多。
1: 嗯，
0: 香港是全球的好药枢纽， 他抗生素更好啊。
1: 对，一定是快最优用上的。
0: 而且抗生素开始研发出来，我们说了全世界其他地方还没听说过呢。
1: 嗯，
0: 他就开始用上了。
1: 已经用上了。
0: 而且我们说了抗生素的价钱呢，香港人完全承受得了。这么好的抗生素吃了，结果是什么？好菌被杀死了。
1: 嗯，
0: 菌群破坏，
1: 对，
0: 就来了，产生病变的人也一下子多起来了。
1: 嗯，咱看你说好的药都让他们先吃了，结果这个病也是让他们先得了啊。
0: 对呀、
1: 啊，嗯，
0: 那时候香港啊，得息肉的患者超过了20%。
1: 嗯，
0: 每五个人就一个人得息肉。而且这些人中5%的人转化成了病变。
1: 哇。
0: 哎，所以说在香港你想做息肉都得提前一两个月预约。
1: 很火爆。
0: 哎，排不过来的人太多了。
1: 那孙主任，我真是头一回听说这个息肉还有切不过来的状态啊。
0: 别说当时，在现在临床好的办法也是接受。
1: 嗯。
0: 一直到2010年香港大方从地黄当中提取出水苏糖臭，
1: 嗯，
0: 才把这种现象给扭转过来，
1: 改变了。
0: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香港息肉的发病率直线下降，
1: 嗯，
0: 从原来的20%降到了1/1000都不到。
1: 哇，这个变化太大了啊！所以说，水苏糖是整个医学界上一个跨越式的一个大突破了。息肉病变的根源就是菌群大面积死亡，再加上这个共生关系，胃肠遭到破坏，产生变异。那水苏糖就恰恰抓住了这个关键点，咱直接从肠道菌群入手，把这种共生关系恢复过来，一个好了，另一个也好，那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0: 对呀、啊，胃肠的菌群快速繁衍，将胃肠当中的脏东西排出去，
1: 哎，
0: 逐步恢复菌群数量，恢复肠道功能。所以说现在有肠息肉的朋友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水苏糖，让咱们减少息肉的出现，避免一茬一茬的切除，这才是治标又治本的方法。
1: 没错，咱大家伙要早点报名啊，早一点用上水苏糖，因为它现在是全世界一个恢复胃肠道菌群的产品。你这个菌群恢复了，利用好共生关系，胃肠功能也能恢复，息肉就能得到解决了。所以大家真的不能错过，如果想要用上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来报名。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而且这水苏糖是益生菌之母，是菌群的发酵源，是现在能够让菌快速发酵自我繁殖的发酵源。在这个世界上
1: 确实就包括大家用了这么多年益生菌了，基本上都是补充，什么这个300亿500亿的，但像水苏糖这种就直接补发酵源的就头一个啊。
0: 因为这项技术只有香港大方有，全世界其他地方哎，你去找不到。水苏糖是独一份，它能让胃肠道菌群以40倍的速度进行发酵增殖。因为菌的发酵本身就非常快，20-30秒钟就能分裂繁殖一次。恨何况现在呀，又有水苏糖发酵源，让它再次提升，能以40倍的速度加快繁殖。你算算这个速度啊，是很难想象的，太快了。
1: 这要是放在咱们这个胃肠道当中，那不是很快就把这个胃肠道填满有益菌了。
0: 没错，以前一滴一滴的接水，现在有了水苏糖之后，就是拿水泵往外放水，这是没有可比性的。
1: 对，
0: 所以用水苏糖用的就是它的发酵源，快速的给肠道补充菌群。这比其他肠道补菌的方法来的都快。
1: 确实，之前大家压根儿就没用过水苏糖产品啊，大家都没机会。
0: 对呀、水苏糖研发之前，香港人呐、也用益生菌。美国的、英国的、瑞士的、德国的、日本的，全球各只要是益生菌含量高，他们就用。但是呢，这个胃肠道菌群还是没办法恢复。
1: 其实根源就是说，你含量再高，补的再多，留不住也是没用。
0: 对呀，你别看含量 几十亿上百亿的，但是经过口腔的时候啊，杀死了一部分。
1: 哎，
0: 就是。

0: 到胃里还会杀死一部分，能真正补到胃肠的菌群，能有原来的10%，就已算是好的产品。
1: 少之又少。
0: 所有的都在研究含量怎么高，只有香港大房研究怎么定值。所以才有了水苏塔。
1: 要不为什么大家都习惯去香港大药房买药呢？不仅仅是因为是百年老店啊。更关键的是，他们是真有技术，有硬核，产品都是超前的。大家还在研究这个菌株的时候，人家直接研究发酵源了。
0: 而且水苏塔的厉害之处不仅仅如此，水苏塔还自带9000亿的活菌。就这含量，你去找找，哪个益生菌能够比得上？这9000亿的含量是全世界应该是这类产品中高的。
1: 对。光是这个含量就已经远远超过其他益生菌产品了，你更别说它还有这个发酵菌的40倍发酵增值了。
0: 对呀，就算你现在再少，哪怕都被杀死了，有了这9000亿活菌，进到胃肠跟发酵原液结合，能直接进行40倍的发酵增值。直接把整个胃肠菌群全部重新建立起来。
1: 这就相当于是1+1=2了啊。咱说是既能补充菌群，又能让它在胃肠快速的发酵繁殖。只要有了好菌啊，那这种共生关系重新建立起来了，咱就不再害怕息肉问题了。
0: 对呀、
1: 当
0: 你胃肠里边全都是好菌的时候，就能直接将原来的那些脏东西、有害物质直接进行分解排除。首先你胃肠消化吸收功能就好。
1: 对。
0: 而且它能完全覆盖在胃黏膜上，给胃黏膜形成屏障。这个时候就算再多的有害物质脏东西，也不会再对胃肠产生刺激和损伤。那这样咱有息肉的患者就不用担心息肉啊再复发。
1: 对。
0: 再长了。更不用担心那新的息肉出来了。
1: 是的，其实不光是有息肉的朋友啊，只要说用过抗生素有肠道问题的，我觉得就一定要用上。只要用过抗生素就一定会对肠道菌群造成损伤。
0: 对。
1: 咱就一定要用上水苏糖，把这个菌群重新的建立起来。
0: 你像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就是肠息肉。最大的息肉有多大？
1: 多大？
0: 最大的已经啊到了3厘米了。瞅着也就像秋天呢、咱们到树林里看的那个小白蘑一样。
1: 哎呦，不小啊。
0: 而且呀、连着几个都差不多这么大。小的还更多10来个。他找到我们之前呢已经做过2次切除手术。
1: 哇。
0: 上次切除不到半年又来了。
1: 这发展速度也太快了。那这种情况他怎么办呢？他是继续切呀还是怎么着？
0: 最直接的办法肯定是要切除。不切除这么大的息肉很危险。
1: 容易病变是吧？
0: 但切了之后关键是你得不能让它再长了。
1: 对，这才是关键。
0: 所以说就给他加上了水苏塔。用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就感觉胃里咕噜咕噜的排气排便都多了。而且之前胀的情况也减轻了。
1: 孙主任，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就是他的菌群在恢复，脏东西在往外边排？
0: 对。
1: 那
0: 等到他用1个多月的时候他就开始有胃口了。能吃下去东西了。之前呢吃点东西就胀，反酸的情况也减轻了。消化能力提升了，吃东西能消化，身体也开始有劲儿了。等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反酸这情况基本没有了，能吃能喝。这时候再来复查，发现呢那些小息肉没有再长。到现在已经6年时间过去了，他的息肉一直没有复发。
1: 太好了，这就是菌群快速繁殖，让胃肠和它这个菌群共生关系恢复带来的好处。那刚才您说了啊，共生关系就是一个好，另一个也跟着好，这俩加在一起呢就是好上加好了。
0: 对呀、
1: 所
0: 以说像刚才说的，不仅仅是息肉患者，只要你用过抗生素的，想要控制息肉，想让息肉不反复， 想要不应变的，就一定要用上水舒茶。
1: 是的，
0: 自带活菌，完美定植，再以40倍的速度发酵繁殖，直接让肠道菌群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补充恢复，利用共生关系快速修复我们肠道的黏膜，恢复胃肠的功能，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胃肠健康问题。
1: 是的，光是这个40倍的发酵源啊，就是独一份的，只有水苏糖能让菌群快速的繁殖，这就值得我们大家去用了。更何况它还自带9000亿活菌，这个含量定植率都是高的啊。更好的是它还能形成这个肠屏障，所有不好的东西都阻挡在外了，一举三得呀，这就更值得我们去用了。
0: 对呀，所以这次趁着香港大药房周年庆开展的王牌药品开放月，给大家带回这个水珠糖，希望大家呀不要错过，
1: 抓住机会，
0: 借着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机会，哎，拿到啊这个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药。
1: 咱别的不说啊，就说这个王牌药这仨字儿，你就知道这个水素糖有多牛了啊。
0: 对呀，哎，我们说什么是王牌药？
1: 好的，
0: 哎，就是在自己领域上啊尖端的。
1: 对，
0: 哎，就像说草的长的，
1: 是
0: 水素糖就是这样，任何益生菌，任何促进菌群的药物，它就是里边的老大。这就是跟咱们啊打扑克的时候一样，什么牌最大，就是王炸，只有关键的时候才能打出来。
1: 那对，
0: 同样的道理，水苏糖就是香港大房的王炸，只有在周年庆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能啊和大家见面。
1: 还真是这样，咱就更不能错过了啊，更何况所有人啊都是用过抗生素的，那么肠道菌群肯定是都有损伤。那孙主任，其实自从您讲了水苏糖到现在啊，基本每天都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问，就大家也特别着急想要早点用上。我在这儿也替大家问一下，这个水苏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跟大家见面呢？
0: 哎，今天呢也正好要跟大家提这事儿。我们刚刚得到消息，香港大房那边呢已经把货发出来了，差不多今天晚上就能到达各个地区。也就是说活动明天就可以正式开始了。而且我之前也说了，咱们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不仅会把香港大房的一些王牌药品拿出来，同时还会有一些相应的政策。
1: 太好了，
0: 这也是香港大房一年当中一次的政策。所以说想要用上水苏糖的朋友，哎，现在呀就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
1: 太好了，这都是好消息啊，也是大家等了这么多天终于等到了。朋友们，咱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用药机会，错过了这么好这个药，那可真是太可惜了。咱明天活动啊正式开始，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400-119-7299 400-119-7299。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3: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2: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八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2: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2: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3: 香港大药房创始于1841年，
1: 至今已经陪伴港区人民走过180余载。在过去的180年中，无数老牌的香港药物保障了港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如今香港大药房首次进入内地，将金牌药带到您身边。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濒危中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哎，我是沈阳的。
0: 嗯，
5: 我是那个和平区，我今年72岁。
0: 嗯。
5: 啊，我老听你的那个播音，就是电台啊，老听你讲。
0: 嗯。
5: 我挺佩服你，你这，走南闯北的医术也高。我吧，就是有什么毛病呢？就是我现在胃吧，那叫21年发现的。萎缩性胃炎，当时就是反酸，完还有幽门螺旋杆菌，完了还半肠化了。后来就是检查能半肠化，2002查的，他说吧就是轻度的，开的摩洛丹，
0: 嗯，这个、
5: 还开的康复新液，开的那个消化液。
0: 萎缩性胃炎，而且已经肠化生了。
5: 嗯、
0: 什么叫萎缩性胃炎？你胃黏膜变小了，变薄了，少了。
5: 嗯。
0: 什么叫肠化生？胃黏膜变成肠黏膜了。那我们知道胃黏膜的功能是什么？分泌胃酸。你分泌胃酸的胃黏膜细胞变少了，变薄了，而且被肠黏膜代替了。那你说你的胃酸应该是多了还是少了？
5: 应该是少了吧。
0: 那你反酸跟它有关系吗？
5: 反酸，他就说有幽门螺旋杆菌就反酸吗？
0: 幽门螺旋杆菌会引起胃溃疡，如果没有溃疡的时候，幽门螺旋杆菌可以不管的。而且幽门螺旋杆菌只能在酸性环境下生长，它是离开酸就活不了的。所以说为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别地方不去，只在胃里待着呢？因为只有胃里有胃酸呐。
5: 啊，
0: 而且幽门螺旋杆菌就算生长引起炎症，它应该是破坏胃黏膜，你胃黏膜应该更少啊。
5: 对呀，对呀。
0: 所以说你的症状跟你做的胃镜有关系吗？再跟你说一件事儿，你70岁了，脸上有褶吗？
5: 那肯定有啊。
0: 人会不会抽抽？
5: 对呀，会呀。
0: 那胃抽抽不也一样吗？所以说那是萎缩性胃炎吗？那不就胃正常老化吗？
5: 啊，那都肠化了，他不就说萎缩性胃炎吗？
0: 因为你胃老化了，所以说肠子把那地方填上啊，那也不能肉在外面露着。
5: 啊，
0: 所以说它是不需要治的。咱怕萎缩性胃炎，因为它会病变，但病变发生时间得10年、20年甚至30年才会。你今年都70岁了，你等20年恶变，你有什么怕的吗？
5: 可当回事了，因为当时给我吓坏了。
0: 你现在的问题是胃肠功能紊乱，而不是萎缩性胃炎。
5: 啊。
0: 包括你更主要的话，你要把肠的功能恢复。人的消化道1米多长，其中只有30厘米是胃，剩下的80%-90%的功能是肠道的问题。
5: 哎，甚至您说的可对了，就是我这个排便也不排，可费劲了。
0: 你肠道不能恢复，胃肯定不能。包括你反流，不也是因为胃的东西下不去，它才反流吗？胃里东西都是酸的。
5: 嗯，
0: 是你自己东西不往下走，逆流了。
5: 对对对对，
0: 明白吧？恢复胃肠功能，像你这个70岁这个年龄的人呐，年轻的时候这一辈子正好赶上全世界抗生素的时候，你的胃肠菌群肯定不好，
5: 啊、对对对，
0: 那都是当消炎药当宝用的年代的人。
5: 他消那个幽门吧，螺旋杆菌，他也用那个，用那个。抗生素，
0: 对呀，所以说的话你肠道菌群肯定很差，所以说从西医角度讲，你现在要恢复肠道菌群，从中医要恢复脾胃功能，你用水煮糖就行啊。
5: 啊，那我跟那个什么，管我那个谁，我跟他说一下，让他帮我那什么。
0: 行，因为这个是我们这次大药房的年庆王牌药品开放月特地给大家准备的啊。
5: 是不？
0: 别的没事儿，不要再去做胃镜了，没意义。
5: 顺着我还有那啥呢，我还有肺结节，我那个还有那个磨玻璃肺结节。
0: 你不去管它不就完事儿了吗？
5: 啊，那不用管它哈。
0: 对呀、
5: 啊。没长，我前两天做CT了，它还那样。
0: 你再做它就变了。
5: 啊？什么意思？
0: 那CT 不 X 射线吗？你身上有个地方容易恶变，你没啥事总拿 X 线照去，你说呢？
5: 啊、那别照了，别照了，别照了。对，那对。 哎呀，那个也是21年，他们俩同时发现的。
0: 你因为21年你做检查了，不是他俩同时长的。你那结节可能在你的肺里都已经装好几十年了。
5: 那也兴许，对对。
0: 放心心啊，别没事儿，这就那医生你给的，听我就完事儿了啊。
5: 行。
0: 哎。
5: 啊，那你说我这个萎缩性胃炎，这个半肠化，这个就可以吃你们那个调，主要调肠道功能哈。
0: 对对，你是肠道功能紊乱啊。
5: 啊啊。
0: 好了。
5: 好嘞。
0: 嗯，
5: 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
5: 哎呀，你这一给我点明白了。
0: 嗯，
5: 哎呀妈呀！
0: 好，再见。
5: 谢谢孙主任。哎，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咱说抗生素啊，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杀灭细菌的同时啊，只要你用过一次抗生素，那么它就会造成肠道菌群的损伤。而这个菌群一旦破坏，不仅会造成腹泻、便秘等等这些肠道问题，还会让你的肠道变成有害菌的战场。这些有害菌啊，不断地攻击肠道黏膜，造成像肠道炎症啊、息肉，甚至是恶变的情况。那么香港大药房水苏堂是全球第一个益生菌发酵源，进入人体直接让有益菌40倍发酵增值，同时呢还自带9000亿活菌，就算你的肠道菌群再少，这9000亿的菌株也能与发酵源直接40倍的翻倍发酵，完全恢复抗生素造成的肠道菌群损伤，恢复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水苏堂的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6: 是不是孙主任呢？
0: 啊，是我。哎
6: 哎，你好啊，孙主任呢？
0: 嗯，
6: 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我就是来报名的。
0: 啊，
6: 这个水苏堂啊，我想要用上啊。
0: 嗯，
6: 赶上咱们这次的好机会了，要不是有这个周年庆啊，王牌药的开放月，我们上哪儿能有机会啊，能用上这么多的药啊，你说。
0: 确实哈，咱呢每年也就是这一次机会。哎，王牌药品开放月，只有效果好的同类型中啊尖端的才能够我们说被称为王牌药。
6: 是。
0: 哎，你比如说就这个水苏堂，就是全世界来讲啊，那也是独一份的。
6: 是啊，所以啊我听你说呀、啊、能提前报名了。
0: 嗯，
6: 我就赶紧的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6: 孙主任今天讲的、啊、跟我这个毛病啊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6: 我就是啥呢，有这个肠息肉，这都切了两回了。第一回切除呢是22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我就感觉啊这个肚子就不舒服，它总疼，上厕所呢也是比较频吧。
0: 嗯，
6: 哎，但是呢便也便不出来多少。
0: 嗯，
6: 有的时候呢就是大便里头吧它带着血丝儿。
0: 嗯，
6: 哎，就到医院我就做了检查，因为挺担心的嘛，这一检查呀才知道是有这个息肉。医生告诉我说有10多个。
0: 嗯，
6: 当时嘛就给我切除了。后来回家以后呢我感觉是没啥事儿啊，就没当回事儿啊。哎，这也一过去有1年多的时间吧，大便的时候呢发现又有症状了。
0: 嗯嗯。
6: 哎，还是跟之前一样，我这赶紧的又跑医院去了。这一检查不要紧的，说比以前的还多了，
0: 又长了。
6: 哎，有18个了，这没办法，也是只能切除啊。
0: 嗯，
6: 这回呢，我就格外的注意啊，吃喝啊也得控制，有问题呢，我就及时的就上医院。但是呢，还是也没耽误它长啊，你说那玩意儿。到现在已经切2回了，这还是它不停地长。这个，哎呀，一天整的我这个心情吧，可不好了。
0: 嗯，实际我们说呀，为什么不停地长啊？就是你的肠道环境啊没有改变。肠道为什么长息肉啊？就是因为肠道黏膜这个环境啊出现问题了。正常肠道黏膜上啊，哎，我们的黏膜细胞跟肠道的正常健康菌群，它是一个共生的关系。
6: 嗯，
0: 当这个健康菌群呢、啊、大面积死亡以后，就全变成了致病菌群了，不断的产生了脏东西、有害物质，这些也就反复刺激肠黏膜呀，产生慢性炎症。哎，这个慢性炎症反复刺激就会造成增生，血液丰富的地方、拐弯的地方、容易细菌繁殖的地方，这些地方啊，它比其他地方增生速度就快，越增生越来越厚，最后就形成了息肉。哎，你这种息肉存在，如果环境你还是不改变的话， 无法呀补充正常菌群，恢复正常菌群数量，那这些息肉啊，它就会在这个炎症刺激下呀生长，它就非常容易出现变异。哎，出现变异的息肉细胞那就麻烦了，就不是简单息肉长大的问题了，就是性质就变了，它就已经变成病变细胞了。
6: 哎呀，我就担心这个病变呐。
0: 嗯，
6: 说这要是病变了，人遭罪不说了，这也就是没多大希望了嘛。后来我就是想办法治疗啊，最后还是用这个水苏糖啊，才有了一些改善了。
0: 啊，用过。
6: 哎，刚开始吃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肚子啊就没之前那么疼了。
0: 嗯。
6: 哎，之前呢都是啊一阵子一阵子的那么疼啊，现在这个疼痛的情况呢它减轻了，哎，就是发作的时候也减少了。
0: 嗯。
6: 后来呀、啊、就是慢慢的上厕所的时候，这个大便中的粘液呀、啊、也不像以前哎那么多。以前可以说都是被这个粘液包着的，哎，现在只有那么一点点，而且呢，这个大便的次数呢也照以前减少了不少。
0: 嗯，
6: 后来呢，我就到医院去检查去，发现我这个息肉啊没有再增加，也没有变大。
0: 你说这个就是水苏糖啊，在给你恢复胃肠道菌群。水苏糖啊，它是发酵源，进入到身体以后啊，让你胃肠道菌群呢、啊、以40倍的速度进行发酵繁殖，这个速度啊本身就能让你胃肠道的菌群的、啊、数量能快速的增长，而且呀、啊、水苏糖里啊还自带9000亿的活菌，都是对胃肠道有好的有益菌，这样这些活菌呢就可以在40倍的速度下发酵，我们的胃肠道里全是好东西，能够把所有的脏东西都给它排泄代谢出去。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哎，用了之后粘液变少了，疼痛减轻了，而且当菌群越来越多，胃肠功能啊也就慢慢的恢复了，变得越来越强，这个时候没有脏东西刺激，息肉它肯定也不会再长也不会发展，更不用担心呢出现病变的问题了。所以说我们用水苏糖啊用对了，你看呢就等于一举三得呀。
6: 是是是，那我这次啊说啥也得多拿点
0: 啊。
6: 听你说了哈，现在还有那个政策吗？不是，说实话，就算是没有政策，我也得报名。这回呢，我是一定得拿足了，拿够了。
0: 嗯，
6: 哎，让我这个病啊，孙主任呢，就帮帮忙哈，多给我拿上点。
0: 哎，咱这也是赶上这次香港大房啊，王牌药品开放月了，有这么好的机会，我现在也把你的电话呀转给我们的导播，哎，让他也帮你登记一下信息。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跟我们联系啊。
6: 哎，好，那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真心希望大家都要抓住这利用上发酵源的机会，咱在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让我们没有炎症，没有息肉，不变异，不病变。这是目前哈、啊、个广谱性菌群发酵源。水苏糖的报名电话
7: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8: 哎，你好，孙主任。
0: 介绍一下情况。
8: 我是那个今年70岁了。
0: 嗯。
8: 我的就是一身的毛病啊，就是有腔梗，然后那个肺部呢有过去得过结核，然后就有那个钙化呀，还有那个肺不张啊，总感觉哎上不来气儿。完了那个
0: 肺结核不会造成上不来气儿啊。
8: 心脏呢，我还没说完呢。
0: 嗯。
8: 心脏呢有那个主动脉硬化，还有钙化。
0: 主动脉钙化不是病，
8: 那个、
0: 主动脉硬化70岁有一很正常。
8: 可能是因为这个引起的，总是那个感觉气儿不用憋得慌啊，憋闷的难受，有时候心还特别特别的难受。
0: 身高体重是多少？
8: 身高1.64米，1.65米那样。
0: 体重呢？
8: 然后体重是不到110，110几斤的。
0: 110几斤，有没有糖尿病、高血压？
8: 高血压有。
0: 高血压多少年了？
8: 发现呢，也就能有个5-6年了吧。
0: 才5-6年，心脏检查大不大？
8: 没说大，但是呢，有心 完全性左树脂组织，还有那个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啊，那些个
0: 东西。那也不是病。
8: 啊，那我这真真是我没啥病。
0: 那合起来你就有一个大问题，你有焦虑症。
8: 哎呦，您是不是你真会看？我确实是。
0: 你这说的不都是焦虑症的问题吗？那另外一个，你1.6米的个子，才100多斤，你体重一直是这样吗？
8: 不是的，我过去都130多斤，后来120多斤，完了就从前年吧，就是那个感觉胸闷气短难受，然后住了2次院，完了那个回来就是这样，就是体重一直在下降。
0: 你吃东西饭量怎么样？
8: 还行吧，有的时候还行，有的时候就感觉整个从胸部的一直到胃部这一条子哈都不得劲儿，都难受。
0: 年轻的时候身体怎么样？
8: 年轻前不就说就得过结核嘛，然后就一直不怎么好。
0: 多大岁数得的结核？
8: 20多岁吧。
0: 20多岁，后来又得过肺炎什么的吗？
8: 有的时候检查他好像说是有点儿还是结核的事儿，炎没说，就是有支气管炎。就是一咳嗽那种猛烈的咳嗽。
0: 那
8: 胃
0: 消炎药用的多不多呀？
8: 消炎药那就是过去用过利普平了什么的。
0: 你用的是6个月的治疗还是9个还是18个月的治疗结核？
8: 哎呀，我都治了1年多呢，那时候都太空洞了、因为下乡那阵儿。
0: 那个年代那就是18个月的疗程。18个月疗程链霉素打了多长时间？
8: 哎呀，断断续续也打了挺长时间，我都记不清了。就是平时那个没住院前就扎链霉素，后来住院以后就吃利普平了。
0: 我给你个建议啊，两个，一个焦虑症，一个是啊恢复一下菌群结构就可以了，问题不大。70岁这样的话，身体整体状况挺好的。
8: 还好，那一天难受的了不得。
0: 焦虑嘛，我给你治焦虑啊，焦虑你用血府逐瘀丸，再加上一个呀。哎，我们这次王牌药品许素堂你一定要用一次。你这个一辈子身体不好啊，跟你当时啊用链霉素利呼平有很大关系。链霉素利呼平啊是最早的广谱抗生素，尤其利呼平所有的细菌基本没有利呼平不敏感的，连支原体衣原体利呼平都好使，它抗菌谱太广了。所以说的话，恢复一下菌群结构，要岁数大了呀，菌群太弱的话，营养跟不上，再加上呢，你很严重的焦虑，用血府逐瘀丸来治焦虑，用许素堂恢复肠道菌群就可以了。
8: 咱们这有哈。
0: 对，
8: 然后我这个就找那个客服人员跟他，
0: 我让他帮你登记一下，告诉你这药怎么用啊。
8: 哎，那好，谢谢孙主任啊。
0: 不客气啊，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真心希望大家都要抓住利用上发酵源的机会，咱在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让我们没有炎症，没有息肉，不变异，不病变。这是目前哈第一个广谱性菌群发酵源。水苏堂的报名电话
7: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9: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9: 我要报名这个水苏堂。这水苏堂吧就我吃完以后特别的放心。因为啥呢，我本身吧就是血糖不稳定。之前我用的时候啊还挺担心的呢，水苏糖啊有这个糖，我怕血糖高，但是吧用上来完我之后血糖一点也没有波动。这后顾之忧都给我解决了。
0: 哎，这个咱们一定要正确认识，糖尿病所说的糖啊指的是葡萄糖。糖的种类很多，木糖醇就是它也是糖嘛，它不生血糖的，那氨糖也不生血糖的。哎，不生血糖的糖很多，水苏糖啊它不光是不生血糖，稳定血糖还有意义。你看它名字上有个糖，但是它是从中药地黄中分离出来的物质，属于第4糖，可以把它称为发酵源，也就是菌群发酵繁衍的主要营养来源。所以说它仅仅针对胃肠道菌群，不会产生血糖升高的情况，不管是糖尿病人还是大孩人小孩都可以吃。
9: 你这么说吧，那就安全可靠了。这水苏糖，那我是真不能错过呀。 我有慢性的胃炎。
0: 嗯。
9: 自从吃上个水苏糖以后吧，哈，我就感觉吃上有效果了。之前吧，哈，啥啥都不敢吃，吃上个就有那个啥呢，烧心反酸水，而且吃点东西吧，胃胀，胀得非常严重。
0: 嗯、
9: 但是吧，现在这个情况改变了，就没有那么严重了。
0: 嗯，这个我们平时讲啊，胃肠我们都是合到一起的，因为胃肠的功能啊是息息相关的，胃也必须得把这个食物啊软化之后，通过胃酸浸泡软化之后啊，送到肠道内，肠道能吸收，哎，在没有软化之前要在胃里暂存一会儿，在胃酸呢多泡一会儿。但是如果你肠道菌群失调之后，你的肠道消化食物的速度肯定会减慢，甚至这种消化功能啊可能就完全不正常了。因为肠黏膜细胞跟细菌它是一个共生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说当肠道的消化功能损失异常之后，胃酸泡的食物啊它就下不去，老百姓话说呢就是胃肠它就不走动了。那胃肠不走动了的时候的话，这些胃酸泡的食物在胃里待时间长了，就会过度破坏胃黏膜，最后装不下来，就会造成反流，连食管带嗓子一起都给你烧了。哎，那这基础是什么？就是肠道内菌群的死亡，肠黏膜也遭到破坏，滋生炎症，使我们的消化功能丧失了，就会出现了整个消化系统，哎，食物不往外走了，造成的堆积引起的胃病。
9: 哎呀，这我用了之后啊，这变化可真快呀，就改善呢还好。
0: 嗯，
9: 我这疼痛的情况吧，哈、
0: 啊、
9: 也减轻了。之前我这胃要疼起来，那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0: 嗯，
9: 就感觉胀得不行了，好像吧就把那胃撑破了似的。但是呢，用上水苏糖以后，那好的太多了，不胀的不说呢，那、
0: 嗯、
9: 疼的情况啊，完全嘛就能够啊忍受了。越用吧，这疼的情况就越少了。
0: 嗯，
9: 完了慢慢的吧，我吧就吃东西、啊。也能多吃点儿的。
0: 对，水苏糖啊是益生菌之母，是发酵源，能让啊我们肠道内的菌群呢、啊、以40倍的速度进行啊发酵、繁殖、扩充。这菌群越多，我们的胃肠功能啊它就越强，就是咱说的这条线儿通畅了，顺下去了。水苏糖里啊自带了9000亿的活菌，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菌。其中有一个菌呢叫双歧杆菌，它是专门呢、啊、可以抑制啊有害菌繁殖的。这些有害菌被它抑制住，那我们说慢性肠炎炎症就被控制住了。所以说不管是慢性炎症还是急性炎症，只要是炎症啊它都能给你消除掉。剩下的菌呢也都各自有各自的功能作用，好菌补进之后，它同时啊以40倍的速度啊发酵，就能快速的覆盖到整个我们的肠黏膜上。这个时候以往的这些肚子胀、肚子痛、消化不良的问题啊就很快的解决了。胃肠通畅了，食物都往下走了，反酸、烧心、恶心、呕吐症状就消除了。而且有了这层保护膜以后，我再有炎症、再有外来的病菌也都不会扎根，就地也就给你消除掉了。这样的话呢，咱这些消化系统、胃肠的疾病啊，也不会再复发了。
9: 那就是说我这胃病能治的吗？
0: 对呀、
9: 啊。那这次的水苏糖吧，我说啥也得多拿上点啊。还有那政策有优惠，这不又给我们省下不少钱吗？
0: 对，因为现在赶上好时候，正是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平时没有的药都会陆续到的。哎，尤其像水苏糖，咱们港澳直通车对接的就是香港大药房。所以趁这个机会，哎，咱大家多争取点。现在我把你的电话转给导播，让他登记一下你的地址，确认一下信息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9: 太感谢了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9: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以往我们补充益生菌啊，关注的都是菌株的数量，往往忽略了重要的定植问题，更没有用过真正的发酵源。那水苏糖之所以被称作是益生菌之母，因为它是全球一个能够让菌群直接40倍发酵定植的产品，而且是自带9000亿活菌，直接40倍定植到肠道黏膜，消除有害菌，恢复肠道功能，对于胃炎、肠炎、胃肠息肉、血脂、血糖、肝脏损伤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真心希望啊，广大听友要抓住这次机会，用上发酵源的机会。报名电话：
7: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3: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10: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2: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河北保定的一位患者给我留言，跟我求一个方法。他说他最近一直牙疼，疼了挺长时间了，吃消炎药也一直没好，最开始吃凉的或者硬的东西牙疼，现在发展到不吃东西也疼了，尤其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上来劲儿就别提了。

坑确实难受。那么今天节目开头，我就先把治牙疼的方子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这个方子，所有的牙疼它都管，不论是龋齿、牙髓炎，还是牙周炎，或者三叉神经疼，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很奏效。准备生地黄和独活这两个中药各60克，买到家以后用水给它冲一冲，简单洗洗就行，把上面的浮灰都洗掉，然后把这两种药用酒泡上，准备一斤白酒，别用太好的酒，就把最便宜的、度数高一点的，用一斤普通的白酒，把生地和独活都泡好，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用。您要是牙疼，实在难受，当天泡，当天用也行，就是疗效没那么快。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药酒漱口，不用喝，就漱口就能止疼。每次牙疼的时候就用这个酒漱一漱，一天不限次数。这个方子对各种牙疼、牙神经根疼、牙齿松动都有效。这两种药材独活的功效祛风除湿、通痹止痛，独活最擅长去肾经扶风。什么叫肾经扶风？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牙疼。那么独活这味药材，它虽然不补肾，但是它可以把肾虚、肾不纳气那个乱跑的气给它收回来，收拢回来以后牙就不疼了。有的中医诊所就用独活这一味药专治牙疼，用独活泡酒，原方出自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但是我把它改良了一下，把独活和生地黄放在一起泡酒，结果散寒止痛的效果更好。生地黄是滋补肾阴的药，可以清热凉血、养阴生津，这两样药合到一起，一方面祛风止痛，另一方面滋肾固本，在消除牙痛的同时，牙根也会慢慢的稳固。生地黄是补肾的，管牙根的。有的人漱口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咽一些药酒也不要紧，少喝可以加速药效，多喝的话嗓子会不太舒服。独活这个中药刺激性很强啊，往下喝的时候喉咙会感觉麻麻的，有点像吃花椒吃多了那种感觉，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往肚子里喝，光靠漱口的话就可以止牙疼啦。牙不好的人，肾气不足，掉牙掉得早的人，或者经常牙疼的人，平时在家备着点儿，提前就给他泡好了，泡在酒里它也不坏，关键时刻用一下比止疼药还好使。最重要的是省钱，做一斤这个药酒花不了多少钱，比你上药房买止疼药强多了。但是我说实话，我平时很少牙疼，基本就没怎么牙疼过。人为什么牙疼呢？刚才我说过了，牙疼是因为肾经，跟肾有关的这几条经络里有浮风

有地皇，但是高中是熟地，我刚才给大家的方子是生地。生地和熟地的区别很大，生地黄性寒，寒凉，不能长期吃，临时救个急，止个疼还行，但是长期吃的话，人的脾胃受不了。熟地性状温和，怎么吃都没毛病。另外一方面是功效，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熟地黄养血滋阴，补精益髓，所有的老年慢性病往深层次治疗的话，必须要吃熟地，少吃生地。因为人活着最重要的消耗就是精和髓，精和髓不缺，体格肯定是棒棒的，精亏髓不足，这个人肯定浑身没劲儿，还总生病，总犯病。那么补肾填精益髓要依靠中药来补，平时吃主食吃菜喝汤是补不上来的。而熟地黄作为高的臣药，臣药就是配方当中的二把手，除了君药以外，它最管事。高的臣药熟地黄一直就在发挥着补精填髓的作用。说到君臣佐使，我今天再多说一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所以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呢？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头凤尾菊花心，极品党参。它的根头部长什么样呢？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盘头的党参再加上凤尾，极品党参的根须像凤凰的尾巴一样很长，带有自然的弧度，然后呢身的横断面像菊花一样，带花瓣的，带纹理的。这样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高的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精髓，靠气血。精能化气，髓能生血。

《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田谷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的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它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您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左药和使药。左使主治病，左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左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高的左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名，姓何名首乌。这个人是古代有文献记载的最长寿的平民百姓，其余的像孙思邈，他活了102岁，但人家是药王，是医生，懂医术又懂养生，所以长寿是必然的，没那么新奇。另外像彭祖，这是远古时期的人，就跟神仙一样，传闻他活了800多岁，但是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这也是不现实的。最现实的就是这个何首乌，他就是普通的农民，家里穷，娶不上媳妇，还没啥吃的，就上山采这个何首乌吃，最后不仅把自己的白头发吃没了，60多岁的时候还娶妻生子，生了一个男孩。何首乌最后活了104岁，比孙思邈还多活了2岁，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常年吃的这种植物就叫做何首乌了。这是我们煲当中的5种药材，都是好药，都是长期吃，对人的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纯植物药材。我们把5种植物药放在一起，连熬50天，不加蜂蜜，不加鹿角胶，这些个粘性的东西，就光靠植物那种天然的自带的粘性成分，最后
熬出膏了，给大家用上了。所以别说是牙疼这么一个简单的病症，能够预防其余的五脏、肾经、骨髓相关联的老年病，都可以用老膏来控制、来预防、来解决。胡家老膏的治病方法就是回归本源，本源足了，回归了，病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但是话又说回来，人世间的疾病千奇百怪，有一种病连老高都拿他没招。什么病呢？相思病，思念的病。尤其是老两口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了，突然间有一个人先走了，另一个人肯定要忍受孤独，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种滋味搁谁谁都受不了。但是我能劝各位的就是别执着，别钻牛角尖儿。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患者，74岁，他老伴儿比他小1岁，正好73没的。没了之后给这个老头闪了一下，他得了一个病叫做门静脉高压症，是肝上的病，肝静脉梗阻，肚子里有大量的积液。这还不算，他姑娘带着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病情更严重了，门静脉高压已经导致了上消化道的出血，上医院抢救过一回，抢救完把命保住了，这就很不错了。上医院去治这个病基本都治不好，能保住命就算是自己有福报。这个病急性发作期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几乎所有的门静脉高压患者得胃病的概率也非常高，胃糜烂、胃溃疡，90%的门静脉高压的患者都有。最后阶段就是上消化道出血，到我这儿来，他姑娘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但是治的时间得长。他用膏治门静脉高压，治了1年多，快到1年半的时候，肚子里边的积液没有了。那个静脉的血管以前在肚子上都凸出来了，就跟腿上长静脉曲张是一样一样的。用老膏用了4-5个月的时候，那个静脉就下去了，肚子也不疼也不胀了。后来做胃镜显示，他胃里头那个溃疡面和出血点基本上就看不见了，这是非常好的改善。但是这个老弟他有一个毛病，是他姑娘跟我学的。这个老爷子姓齐，老齐想老伴想得特别厉害。有一天早晨，姑娘看见老齐把老伴的相框捧在胸前，一边捧着一边用手反复擦着相框上面的玻璃。中午吃饭的时候，老齐突然问他姑娘说，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姑娘面对父亲的这个问题感觉有些懵，他就摇摇头跟他爸说，没有，哪有灵魂。老齐听到这个答案特别失望，都没心思吃饭了。老齐的姑娘看出父亲的心思，他就补了一句，他说，爸，这件事我也不确定，不过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说过，人死了是有灵魂的，重量正好是52克。老齐听到这个开心极了，他重新拿起筷子夹菜喂到了嘴里，
把饭菜咽下去以后，

对他姑娘郑重其事地说，今后我死了，我就去找你妈的灵魂。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严肃，绝对是认真的。这一点老齐的姑娘很理解他父亲，毕竟母亲的去世给他的打击很大，但是想念归想念，生活是生活，人不要太钻牛角尖。老齐的姑娘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有一次他给老齐收拾房间，发现母亲生前备的干菜还在厨房的碗橱里，老人都已经去世2年多了，这菜还在那放着，都已经发霉变绿了，于是他就准备把发霉的干菜倒掉，正收拾的时候让老齐看见了，老齐一下就冲过去把干菜抢过来，跟姑娘讲，那菜好好的，是你妈好不容易晒的，倒掉怪可惜的。姑娘又把变质的猪油拿出来处理，那荤油里边生了蛾子，老七看见了又抢了过去，说这荤油也是你妈靠的，我都不舍得吃，你就更不能动，动了跟你急。老齐的姑娘跟老齐解释说，那菜都坏了，荤油也变质了，肯定是不能吃的，但是老齐不听劝，他始终把干菜和荤油摆在厨房。老齐的姑娘拿老齐没办法，他就跟我诉苦，他说，胡老，我父亲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越来越糊涂了，您说哪天他要是心血来潮给那菜做了，给那油用了，他本来就有老胃病和老肠炎，吃了以后再犯病可怎么办呢？我说这个难题我还真解决不了，你要是把那些东西都扔了也不行，他受不了，反过头来他要是把那发霉的东西吃了他还是受不了，所以怎么办呢？儿女常回家看看老人吧，多帮他做几顿饭，别让他自己在家饿着，挨饿的话没吃的那就容易饥不择食，万一要吃那长毛的干菜吃坏了，还有那好几年的荤油，老胃病老肝病真的容易复发。那个门静脉高压用膏治好了多不容易啊，所以多陪陪老人，巩固住现有的治疗成果，让老爷子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这是儿女们最大的尽孝了。至于说思念老伴儿这件事，我觉得留给时间吧，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最残忍，他总是让一个人先走，让活着的人想着死去的人，时间最无情，同时呢时间也最公平，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就偏心眼儿，给你无限的寿命，他心眼不好就让他短命，不会的，时间对任何人都很公平。然后所有的痛苦，所有想不开的心结，时间能帮你解开。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啥事儿都想明白了，活着的时候就是糊涂的，就是纠结的，就是难受，就是怀念过去的，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只有时间能解决，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好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是你活着的话

0: 就尊重你活的每一天，少有私心杂念，尽量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剩下的你放不下的人或者事，你早晚能放下。好了，我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哎。
5: 哎，你好，我是来自山东大同的听众。
0: 哦。
5: 我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有一年多了。但是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老伴儿的这个身体状况。
0: 哎，好，您请讲吧。
5: 啊，他这有脑梗啊，这也算上今年7年了。
0: 哦。
5: 说话啊，走道啊，都不太好
0: 啊。
5: 嗯，这个糖尿病吧也有挺多的年，还有一个就是疝气。他这个疝气啊有快2年了。那个肠子就经常往外掉啊，又红又肿。保守治疗吧一直就不见好
0: 啊。
5: 去年吧就做了手术了。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呀，他还说疼啊。我就觉得他恢复的不太好，我猜呀可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关系。就是不好长呗，身体里没有这种就是能够自我修复的能量了。
0: 没错。
5: 哎，这个病才一直他就不好
0: 啊。
5: 这不后来呀，我就听见您这个节目了嘛，我就想啊，给我老伴儿试试，用这个膏补充一下本源嘛，让他身体能好点。
0: 对，
5: 这胡老他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自己上个厕所呀，可费劲了。哎，就得我扶着他呀，每回他这个大便呢，都可不好了。一上厕所呀，都是。破破糟糟的也不成个形。哎，这回我给他吃了这个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啊，他这个大便就挺好的了。起码成型了呀。后来慢慢啊，我就感觉他吃饭啊比之前吃的多了。平常吧他也不喊叫疼了。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问他呀，你感觉这个包怎么样啊，疼不疼了？他这脑梗啊，他也说不了话，就冲着我点头啊，两声
0: 啊，表示一下。
5: 又摆摆手，又摆摆手。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呀？后来才明白呀，他这是意思就是效果好，不疼了。 哎，胡老，您说这变化得有多大呀？
0: 那可不是啊，这么重的病人，手上的这表示能反映出来，说明他的变化很大啊，感觉也很舒服了，也很好了。
5: 是，是这个三个月的时候，看他这个行动啊，就看上去就不像过去那么笨拙了。原先要是走道啊，就是一个一点点的往前头蹭挪，一个手扶墙，一个手拄着棍儿，特别的费劲。现在他自己拄着拐杖，都不用扶墙了，也能稳稳当当的走路了。
0: 你看看，这是病症改善的非常好了，是不是？
5: 那对对对，说话他能成句了呀。原来就是的，一个字儿两个字的往外蹦。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呀？
0: 你看看，他不仅是行走的功能好了，而且语言的变化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好，恭喜你。
5: 是，而且吧，吃了这个膏之后，他这个睡眠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5: 以前呢睡上五六个小时。现在呀，从9:30的就开始睡吧，是早晨7:00才起来。
0: 你看看。
5: 这个睡觉比我好多了，
0: 那稳当多了，是吧？
5: 是。然后呢，我还发现他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好转了。以前就是老是动不动就整出动静来了。告诉我呀，他要喝水，后来就直接的给他整个大水壶，上面带着那种能吸水的管儿
0: 啊，
5: 就给他放在枕头边儿。到了时间我就给他换温开水，但是到现在吧。他那种一直想喝水的症状也减轻了，基本上没有这个毛病了，而且他这个皮肤啊，看上去这会儿也光溜了，也不让我帮着他挠了，就是没有用咱们这个膏之前呢，他那个身上啊，他就是老是刺挠，
0: 对，这是糖尿病的一个特点，
5: 这个一挠啊，这个身上啊，就像那个。下雪似的，刷刷的掉那个皮子。
0: 太好了。
5: 是这个皮肤吧，拉拉巴巴的呀，干来了的。
0: 啊，
5: 现在好了，就不用挠了呀，也光溜了。
0: 改变多大？
5: 而且他的血糖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是一般情况下呀，我是2-3天给他测一回血糖。
0: 啊。
5: 原先他这个空腹血糖啊是7点多。
0: 哦，
5: 前后2个小时了，就得10点多。用了这个之后啊，他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都是5.5左右，没超过过6。
0: 正常了。
5: 餐后血糖也是特别好，反正就7-8个左右吧。
0: 都在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5: 是
0: 啊，
5: 对，我就说呀，这都是高的功劳啊。
0: 哈哈，没错。
5: 胡老师现在这用了快1年了吧？这不用我告诉了。他天天到点儿自己就想着吃了，没事儿还能跟我聊聊天儿，自己把这个拐棍一扔，在屋子里头转圈儿，
0: 你看多好
5: 啊，溜溜达达的，有时候还跟我下楼溜达，说要锻炼锻炼，
0: 多好啊，这个改变是非常大呀，是不是？
5: 改变特别大呀，别人看见他那个精气神儿都可稀罕了呀，说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呢，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0: 改变这么快，这说明了膏给他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
5: 是，胡老师，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哈。我老伴儿啊，今年73了，就是没有这个之前呢，我看他这个难受，这个遭罪，这个劲儿啊，真的，我就是一直担心他这坎过不去。这要没有您呢，说实在的，我可能真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现在是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0: 没错。血糖这么低，
5: 我能松口气了。
0: 恢复到正常范围了，血糖，精神状态，行走的过程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5: 对，
0: 太好了。
5: 对，是好，而且现在吧，还特别有信心了我呀。这不就能顺顺当当的过了这个坎儿了吗？只要有这个，什么都不是问题。
0: 没错。
5: 我就能为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所以说胡老师，我真得感谢你啊。
0: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谁呢？ 感谢咱们的高啊，是不是？
5: 对，哎，真是太好了。
0: 嗯
5: 嗯，胡老伯，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反映一下，你都得费费心给帮忙解决解决呗。
0: 哎，好。
5: 啊，就是这个能不能多生产点啊？
0: 哎呦，现在高太紧张了，大家都抢购这个来使用，啊，咱现在努力吧，啊。
5: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哈，因为老伴儿这用药啊，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中间断了两次，每回呀、啊、就是没有的时候啊，哎呦，你都不知道我都上火呀，着急呀。
0: 我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啊，确实
5: 是耽误了治疗，你说这可咋整啊？后来我就是希望您能帮我们反映反映啊，就是多生产点，有点备用的，好像大伙都能买得着啊，谢谢您吧。
0: 好的。尽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咱们先说一下，
5: 嗯，
0: 啊，搞这个主要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用本源疗法啊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疗法？
5: 嗯、
0: 这个本源就是身体啊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如果啊。咱们用了以后把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也就是说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高啊，你本源疗法回归了本源，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坚持用，这是非常关键啊！让您的老奶更健康，您的全家更幸福、更快乐，是不是啊？啊！
5: 哎，谢谢您，谢谢。
0: 哎，
5: 太高兴了。
0: 因为时间的关系，
5: 谢谢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哎，
5: 好嘞，好嘞，那就多打扰您了啊！
0: 哎，
5: 谢谢，
0: 好，别客气。
5: 好嘞，
0: 啊、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6: 哎、呀
0: 啊！
6: 您辛苦了。
0: 哈、嗯啊，别客气啊。
6: 我是秦皇岛的人、哎、啊。
0: 哦。
6: 我呀，主要都是腰椎病。
0: 嗯。
6: 十了多年了。俩腿呀，立不了，走不了。
0: 嗯。
6: 啥药都吃过来了，也一直也没啥效果、
0: 啊。
6: 还上北京去了两趟，也还是没治好。
0: 嗯嗯嗯嗯，
6: 哎呀，惦着北京大夫惦着给我做手术，我惦着保守治疗，不惦着做。
0: 嗯，
6: 这又总吃这个药那个药的，一直没断，这十了多年。
0: 啊啊！
6: 我呀，我在天天停半导体嘛，我又突然听到您老人家，哎呀，讲这好，哎呀，
0: 嗯、
6: 听着这个挺好，挺对我的路子。
0: 啊啊！
6: 我听到您的这个人品也特别好，特别正直。
0: 啊
6: 我都是买了我都现在吃了两个多月了。
0: 哦。
6: 吃两个多月了，我这还有别的小毛病呢，我都主要的都是这个腰椎病、
0: 嗯、
6: 啊。
0: 哦。
6: 俩坐骨特别怕凉。
0: 嗯。
6: 我得坐着做口饭吃，剩下都成天得躺着呀，都该做饭喽、
0: 嗯嗯。
6: 在厨房坐着包个饺子啊，切个菜的，剩下总在床上躺着呀。
0: 嗯、
6: 啊。一点精神没有啊！
0: 嗯，
6: 完了，自从吃了这个以后呢，
0: 啊，
6: 哎呀，都觉着疼的劲儿啊，比先强忒多了，不是那么疼了。
0: 嗯，
6: 原来一疼起来都直不起腰来，现在不是那样的疼法了。
0: 嗯，效果非常突出，
6: 啊、
0: 是吧？
6: 啊， 原来呀，都是我这个手啊，还呆着呆着都麻上了。我有颈椎还有点毛病，现在都是我的。我在客厅推着轮椅呀、花叉子走走，一扶轮椅没有一分钟手都麻上了。现在呀，都是走个一二十分钟也不推麻了，这手。腿手着也不推麻了。哎呀，
0: 看起来效果是相当明显，是吧？啊，
6: 效果挺明显的。
0: 的，
6: 现在可以在客厅推着轮椅走那二三十分钟了。原来一步也走不了。我们老伴儿也跟着吃上了，现在。我们老伴儿是冠心病。还总失眠，挺厉害。嘴唇呢特别的紫，我这也现在也开始吃上了，跟着。另外呢，这个还有别的肺结节儿，我都挑主要的说吧，不挑那个，那还别的那个小毛病还多着呢。他这个睡眠，现在他吃了十来多天了吧，他这个睡眠说有点改善了，自个儿说。我呀，原来那个我特别怕凉啊，一躺那儿白，不论白天和黑的，一躺那儿电褥子，第一得先把电褥子开开。现在呀，我这个电褥子我都不开了，也没事
0: 了，
6: 也不凉了。我的身上面还特别热乎。我说跟我们老伴儿说，我说你那个摸摸我身底下，咋会坐在热炕头上待着似的躺着呀？
0: 说明这个
6: 哎呀，浑身都热乎
0: 了，血脉都开了，是吧？
6: 对。
0: 您用了这么长时间，效果这么好，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6: 对。
0: 那么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难得的，也是您的福分啊！您用上会以后啊，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我也为您高兴。
6: 对，是。
0: 我对您呢，就是有一个建议啊，就是既然效果咱这么好，咱就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咱这些疾病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您说对不对啊？
6: 对，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就这样，老朋友。
6: 哎，再见。
0: 好，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啊，欢迎你啊。
7: 哎，你好，胡老，这很高兴啊，这跟你通上话。
0: 哦，我也高兴啊，是吧？
7: 哎，我今天这打电话，想替我老伴这反馈的。我家是山东菏泽的，我今年70了。
0: 哦。
7: 我老伴今年66岁啊。
0: 啊。
7: 他从这个20多岁吧，你看身体都不太好，他一直啊，就是吃这样那样的药。病啊，也就是啊，好那么几天。也不去了几根呀。就这么几年就是这么维持的。你看这一岁数大了，身体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我也是这个无意当中啊，在收音机里啊听到你的讲座了。你讲的这个回归本源还有这个膏啊。 哎呀，特别吸引住了我
0: 啊！
7: 我就这个跟这老外商量啊，哎，决定用上。
0: 哦哦哦哦！
7: 说实话，胡老啊，我们啊，你过去这个弯路啊，那真的是没少走，钱呢也没少花，他都没解决了问题啊。
0: 啊啊啊！
7: 但是啊，你看在他这个用上咱这个之后啊，哎，就像这个换了一个人似的，在原来啊，
0: 嗯，
7: 从脑袋到这个脚底下吧，哎呀，全是病。
0: 嗯，
7: 特别是困扰他的就是他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和这个心脏啊两大病。
0: 嗯。
7: 用了咱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哎呀，就有了这个大改善了。
0: 啊。
7: 这些病啊，几乎都好的差不多了。我都非常感谢对我老外的帮助。下面我就跟你说说我老外的这个病情啊。
0: 哎，好的。
7: 还没用这个药之前呢，我带着老外啊。你看，都是常去这个我们的市里大医院啊，那全都看过，这个钱啊，那他真是没少花，但是啊，他不解决问题啊。
0: 嗯嗯嗯。
7: 过去啊，你看他那个手吧，就像那个小馒头似的，那个手关节也肿大、僵硬，你打过来都费劲。
0: 嗯。
7: 拿东西他握不住，你吃饭都是拿个筷子也拿不住，这经常都掉地下了。只是拿不到东西，这倒还没法。但是啊，他疼啊，那有时候啊，那半夜疼的就睡不着觉了。
0: 嗯嗯，
7: 你说那敲啊、揉啊、这搓啊，那都不解决问题啊。
0: 太痛苦了，过去。嗯。
7: 哎呀，是，这一般的家务活啊，都干到费劲，这手他都不敢用劲啊，一用劲啊，他那可疼了。你连凉水他都不敢碰，一碰啊，他说就像那个针扎似的。
0: 是的，是的。
7: 如今呢，你看用上他这个，哎呀，这我们全家真都替他高兴。你看现在
0: 啊，
7: 这手啊，这好到你什么程度了？他手啊，他不疼了。你晚上睡觉啊，也睡得安稳了。这手这一不肿了吧，你看他也能那个做点针线活了。你看那么细的那个小针啊，他也能拿住了。现在啊，他自愿意干那些这个缝缝补补的活了。你就像前两天吧，把那个家里的被子啊都拆下来洗了，洗完了又给缝上了，那做的立立正正的。
0: 啊，
7: 你看再一个就是他这个心脏病呢，那时候啊，他这个心慌啊、心忙、心跳，再有就是啊，你像这个打个雷啥的，特别的怕声音。就这个胸闷气短的。这惊慌不安呀，这大汗淋漓呀。
0: 嗯。
7: 你看最近都用了咱这个他这原来这个最明显的这几大项这个疾病啊，基本上都看不到了。
0: 你
7: 有这心慌气短，你过去打雷啊，也给他冷不丁吓一大跳，你来个这电话啊，也能给他吓得这心啊突突了半天。哎呀，就因为他这样吧，这我们全家啊，你做点啥都看这个小心了。哎呀，就怕这个捅出个什么大东西给他吓一跳，他心脏难受啊。你现在呢，他这个胆子也大点了，心脏啊也比以前的有劲了。你现在
0: 的
7: 什么这个着急的事啊，也不像那么心以前那么心慌了。
0: 嗯嗯。
7: 通过用咱这个那些现象现在都没有了。你说啊，这我感到啊，这可高兴了。
0: 这
7: 心脏的基本上是全好了。这个你传承的这个方案呢，真是太好了。胡老啊，再一个呢，就是在过去呢，他总这个在出汗啊，尤其是脑门啊和这个脖子啊，就是睡到那个脖颈子啊，他往下淌汗。一天啊，他也不知道不是怎么这个喝水啊，咱也不知道是哪来那么多汗。这回用上他那个汗呢，出的也比以前要少多了。
0: 这个气虚的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
7: 哎、
0: 太好了，这个转变
7: 是
0: 吧？
7: 对对，哎呀，我这非常的感谢，我这老伴这变化真是太大了，哎呀，这就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这个钱
0: 啊，
7: 这我们没有白花，全都是花在这刀刃上了，
0: 没错，
7: 你看他现在已经用了这个半年多了，你看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哎，全都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7: 对的，还有那一些那个小毛病啊，像睡眠呐、这个肠胃啊，现在也都好了。
0: 嗯。
7: 你溜达这个一回啊，得一个多小时。
0: 嗯。
7: 哎，一天两遍，这个早一遍，这晚一遍。现在他这个身体啥的，哎，都赶上我了。
0: 哈哈哈！啊，这个改变太大了啊！这个变化，主要是咱们的心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关键是把咱整体的这种内在的这个生理功能得到很好的变化，很好的治疗，才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也是咱们高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太好了啊！
7: 也是啊，哎，你看有时候啊，你他走的啊，也没比我那么快。哎呀，在前面那嗖嗖的，我说你得等我一会儿，忙啥？哎呀，他就笑话
0: 啊。
7: 现在你看这都好多了。病啊，都基本上都没有了。我老伴啊，看着啊，可比之前的健康多了。这脸上那个笑容啊，那也多了。我就跟他说啊，这活啊，咱就得继续用下去，跟着这胡老啊一直走下去。
0: 哎，
7: 遇见这个好药，那真的是不容易。
0: 嗯。
7: 哎，一次的合并啊，都没了。这咱们全家都跟着高兴啊。
0: 啊，就是吧，哎。
7: 胡老啊，这我都下决心了。一定让这个老伴啊，将这个活啊用下去。是你啊，这治好了我老伴的病，让我们这个晚年生活啊，多姿多彩。
0: 好，
7: 这个太感谢你了，胡老师。
0: 嗯，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抗病的能力啊，完全激发起来了。啊，和以前的药不一样，过去药是一种药治一种病，而且时间很短，而本源疗法的高，它是什么呢？激发这种能量，这种功能，所以咱们效果就那么肯定，那么有效啊，这是必然的，这样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呀。高已经传下来已经是120多年了啊，老朋友，坚持用吧，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
7: 你放心，一定让我老伴继续用下去。
0: 哎，好的，我也预祝您老两位都健康，都快乐，好吧？哎，
7: 好的，好的，先生，谢谢胡老号。
0: 好，姐姐，别客气，好，再会吧，老朋友。
7: 好好，再会，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9: Nope。 清淡些吧，
10: 嗯，
9: 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12: ，FM 一零五六，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13: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4: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5: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4: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13: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6: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7: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8: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7: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8: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4: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9: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0: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9: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6: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4: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一张小小的彩票，它承载着一份期待，更凝聚着一份善意，在不经意间把平凡人的温暖送到最需要的角落。微光成炬，每一份善意都有力量。公益从不是少数人的全力以赴，而是千万人的力所能及。不必惊天动地，无需慷慨解囊，一张面值不高的福彩就是一份无声的爱心。有人把它当作生活里的小惊喜，有人把它看作随手传递的温暖。正是这一点一滴的善意，汇聚成照亮困境的光芒，让孤独被陪伴，让困难被化解，让希望被点亮。福彩公益金正是从这一张张彩票中凝聚而来，流向养老服务、残障帮扶、儿童关爱、困难救助等最需要的地方。它不喧哗，不张扬，却在默默守护着无数家庭的安稳与幸福，让善意真正落地，让温暖真实可触。初心如磐，把温暖送到最需要的地方。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是福彩始终坚守的宗旨，也是刻在骨子里的责任。在养老一线，公益金化作舒适的居所、暖心的餐食、贴心的服务，让长者安享夕阳之美。在帮扶现场，他为残障人士送去康复支持与生活保障，让尊严与希望同行。在成长路上，他守护困境儿童健康成长，为求学之路点亮明灯。在困难时刻，他为困境家庭伸出援手，撑起一片晴空。一路同行，让温柔与善意代代相传。购彩是乐趣，公益是底色，理性投注，快乐参与，既是对生活的美好期许，也是对社会的温柔回馈。中国福彩始终坚持阳光运营、透明管理，让每一笔公益金都用在明处，落到实处，以责任守护信任，以真诚延续温暖。方寸之间，大爱无疆。福利彩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把温暖与善意写进民生，让公益不再遥远，让爱心触手可及。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一张福彩，一份牵挂，一次参与，一生温暖。愿我们都能以彩为媒，传递善意，让公益之光温暖岁岁年年。 众一份心愿，付一场美好期许，一张福利彩票恰好可以承载心愿。购买一张彩票无需大额投入，量力而行的投注就是为生活许下一份美好心愿。或许是愿家人平安健康，或许是愿日子顺遂无忧，或许是愿自己能收获一份小幸运。这份心愿无关输赢，重在心怀期待的过程。福彩让许愿变为实际行动，点亮生活的热爱与向往。传递公益善意，让心愿更有温度。每一张福彩的背后都藏着一份温暖的公益力量，这也是我们许愿之外一份额外的善意馈赠。每一张彩票的销售收入中都会提取固定比例作为公益金，你的每一次投注都是在为公益添砖加瓦，让自己的心愿多了一份温暖的重量。理性购彩前行，让欢喜长久相伴。许愿需真诚，购彩需理性，福彩的快乐也在于理性参与。福彩是生活的调味剂，而非必需品。购买时请坚守量力而行、理性购彩的原则，用闲暇之余的小额投注享受许愿与期待的快乐，切勿过度投入、盲目跟风。理性购彩，让这份春日里的小欢喜长久陪伴在生活之中。不妨购买一张彩票，许一个心愿，刮一份惊喜，献一份善意，让温暖在陪伴中绽放。买彩票这件事儿看似简单，选号出票等待开奖好像人人都懂，但作为一名理性的购彩者，有些小细节还真不一定每个人都清楚。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容易被忽略却又挺重要的购彩知识点。一、彩票是唯一的兑奖凭证。这个说起来好像谁都知道，但实际操作中还真有不少人随手一放，等中了奖却找不到了。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不记名不挂失的，票在谁手里，兑奖权就在谁手里，所以养成一个好习惯很重要。买完票第一时间拍照留存，然后把票放在固定的地方，比如钱包夹层或者专门的小票夹里。另外，彩票纸是热敏纸，怕热、怕光、怕水，别把它放在车里暴晒，也别和湿哒哒的东西放在一起。二、核对号码，别只看前面几个。开奖后，很多人习惯看一眼前几个号码，感觉没中就直接扔了，这其实是一个容易错过小奖的习惯。正确的做法是从头到尾完整对一遍。有些奖只需要中两三个号就有小奖，尤其是复式或者胆托投注，中奖情况比较复杂，只看前面容易漏。最稳妥的办法是让彩票店过一下机器，机器不会骗人，也不会漏掉任何一个奖项。第三，小额奖别拖着不对。有人觉得中了5块10块不着急，等下一次买票的时候一起兑，这个习惯本身没问题，但时间拖太久会有风险。彩票的兑奖有效期限通常是60个自然日，过了期限就作废了。不少人因为忙或者忘了，等想起来已经过期了。所以建议中了奖尽量发现中奖后第一时间去彩票站来兑掉。钱不多，但那是自己的运气，别辜负了。细节做到位，体验才到位。每一次理性购彩都是在为公益事业添砖加瓦，这个世界也因为你的那一点善意变得更好了一些。
10: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12: 嗯，
10: 开了开了。
12: 什么开了？
10: 开了开了。
12: 到底是什么开了？
21: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22: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起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8-9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5-18-23-18-24-27，蓝球号码为03。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3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000万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88注，单注奖金293109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20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4 二，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351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0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60716172127323336。

0: 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另外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积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3: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朋友们见过送鸡蛋送优惠的，但是您见过送500万大奖的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解锁一个天大的惊喜。就在不久前，西安市长安区的云女士凭借陕西福彩 APP 新春送福马上天彩活动获得的一注彩票兑换券，一举中得快乐八选十中十500万元。那这究竟是怎样的幸运呢？近日云女士和家人来到陕西省福彩中心兑奖时分享了她这一次的奇妙经历。这份从天而降的幸运其实早已经埋下了伏笔。云女士是一位有着20多年购彩经历的老彩民。她说，我2000年开始玩双色球，我买个10块钱，有时也打7+1或7+2，时间长了没买就买10+110+2。后来有快乐八，因为选九选十奖金高，我也会买上几块钱，最多10块钱。多年来，云女士始终保持平常心，将购彩视作生活的调剂。她说，我双色球机选中过5+1，用家人的生日买的中过2回200元，积乐彩买8个号中了6个，奖金4000多元。那谈到此次中奖，云女士坦言完全是无心插柳。3月7号，在西安市长安区智慧城商业街的福彩第6101-0738号投注站，云女士打完双色球，想起来参加陕西福彩 APP 新春活动获得的彩票兑换券还没有兑，因为打双色球喜欢自己选号，她决定兑换快乐八彩票。兑好后，她便收起了彩票，并没有在意，直到开奖的第二天清晨，一个偶然的瞬间打破了平静。云女士说，早上醒来刷朋友圈，看到有人发长安区选十中十中了1个，我赶紧把票拿出来对了一下，发现就是我中的。快乐八这笔奖金的用途，云女士也早已经有了打算。她说，这个奖金我打算一部分给孩子存着，另一部分用来理财。一张2元彩票兑换券，一次寻常的购彩，一份常年的坚持，最终化作500万元的幸运回馈。这幸运是云女士多年坚持的回报，更是对未来生活的一份坚实保障。福彩快乐八，向快乐出发，愿这份好运化作更多温暖与希望，在公益道路上持续传递，照亮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

0: 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 400-870-7366。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4: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4: 公益课堂。
3: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在跟一些家长接触的过程当中，我经常听到有家长朋友说，自己家的孩子啊，学习不够专注，注意力不容易集中。我们说每个孩子都是一颗不同的种子，我们在强调后天养育方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孩子先天的部分。每一个孩子行为展现的背后，其实都有身心两个方面整合的影响。孩子注意力不集中是什么造成的？父母如何做到因材施教，选择适合自己的育儿方法呢？今天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到了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团志愿讲师孙小杰老师，请孙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咱们一起来学习。
5: 智慧引领，相伴成长。大家好，我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孙小杰。今天啊，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孩子注意力不集中怎么办。那我的职业身份呢，除了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同时我也是正面管教家长学校双讲师。另外我和大家一样，我是一位妈妈。我的儿子今年14岁了，一个初三的小伙子。那这个孩子啊，一路成长以来给了我非常非常多的挑战和困惑。当然也因为这些挑战和困惑，我开始了自我成长。今年是我从事家庭教育的第5个年头，孩子越来越好，我也帮助了超过3000组的家庭。我在课堂上分享的一切都是我所践行过并且行之有效的。我有两个非常核心的育儿理念，第一个呢就是因材施教，第二个呢就是亲子关系永远大于解决问题。我不知道在听这节课程的妈妈们是否和我是一样的，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我们上了很多育儿方面的课程，我们也看了很多育儿方面的书籍，但是呢，每次在面对孩子挑战的时候，我们依然做不好，我们依然无法去处理当下的那个挑战。我们经常说的那个懂得了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进而呢，我们可能去产生一个自我攻击，我们觉得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我没有把孩子带好。然后呢，我们可能还会去转身去攻击孩子，觉得这个孩子不好带，没有其他家的，没有其他人的孩子那么好带。那么我们可能还会去攻击我们身边的家人，觉得婆婆不给力，觉得老公是猪队友，从而让我们的家庭氛围啊是一个鸡飞狗跳的氛围。我们学了那么多的工具和理念，我们还是不知道如何去用。那同一个工具用在不同孩子身上，效果却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经过我多年的践行和学习之后，我发现了这个背后的秘密。 每一个孩子的行为背后啊，都有他生理方面的影响，当然也有他心理方面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在养儿育女方面，我们不光是父母要学习一些育儿的工具、育儿的理念，我们更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孩子是一颗什么样的种子。好，我们说回身心两部分的影响。身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生理，孩子的生理方面，就是关于孩子的大脑感觉统合的发展，简称感统。关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天生气质，关于孩子八大智能的发展情况，以及他的优势天赋在哪里。除了生理方面呢，还有心理方面。那首先就是我们家长的育儿观念，我们养儿育女是否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父母有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适合他当下身心

发展的一个实体环境，就是教具呀、教材呀这样一些实体环境。第三个呢，就是心灵环境。心灵环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父母能不能在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随时留意孩子的情绪的一些现况，而且能够及时的满足孩子的心理基本需求，就是我们有没有关注孩子的情绪的状况，能不能给孩子一个安全感和一个建构他的自信心。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哈，这些生理和心理部分的一些影响。首先我们说生理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感统。什么叫感统呢？就是大脑感觉统合的简称，叫做感统。那么一个孩子的行为展现的背后啊，首先首当其冲的一个重大的影响，就是他大脑发展的一个情况。那我相信很多的家长对于感统这个词应该并不陌生。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组数据，根据卫计委的统计，现在我们城市儿童当中大概有 80% 比例的孩子都有感统失调的问题，其中 35% 是重症的感统失调。那么感统失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展现呢？有没有见过那种坐没有坐相、站没有站相的孩子？坐在那里写作业的时候、听课的时候，一会儿把头搭在这个桌子上了，无法保持一个长时间的端正的坐姿。还有就是跑步的时候啊，会跌跌撞撞，重心不稳，特别容易摔跤。还有就是在写字的时候，尤其是在写汉字的时候，会有偏旁部首左右写错位置的情况。然后有些小马虎啊、粗心大意啊这种情况，包括抄数学题的时候，有时候会把这个加减乘除的符号抄错行。那有的孩子啊，在这个父母的引导之下，很难建立起阅读的习惯，因为可能也会有这个阅读方面的障碍，看字的时候呢会跳字跳行，而且还有一些孩子呢情绪波动特别的大，动不动就哭就闹，还包括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啊，这些孩子的行为展现呢基本上都是感统失调的一些状况。那么感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感觉统合总共是三大系统，第一大系统叫做前庭觉。前庭觉是我们大脑的门槛，它也是负责着我们肢体的平衡这样一个功能。那么前庭觉失调的孩子呢，他就会容易坐没有坐相、站没有站相、注意力不集中，然后走路啊跌跌撞撞。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因为前庭觉是我们大脑的门槛，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在吸收我们面部正前方的视听嗅味触的各种各样的信息，然后这个信息接收完了之后呢，进入我们大脑的前庭觉这里进行过滤辨识，然后再把这些重要的信息筛选出来，让我们的大脑对重要信息进行回应。所以啊，大家想一想，如果孩子的前庭觉失调的话，那我们的大脑会有多么的忙碌，那么多的信息进来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去整合、去过滤、去筛选，那大脑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忙碌。所以这个时候呢，孩子的注意力就会不集中，他就会去身边的这些环境里面啊，去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并做出一一的回应，所以呢，我们的孩子啊就会坐不住，这是我们的孩子的前庭觉。那同时它跟孩子的这个四肢的平衡也是有关系的，所以你也会发现这个前庭觉失调的孩子跑步的时候重心是靠前的，就是头往前冲的，所以他走路的时候对于这个平衡和对于空间的感觉比较差，很容易跌跌撞撞。好，那么第二大系统呢，就是触觉系统。触觉其实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感觉系统，其实就是我们的皮肤覆盖在我们身体的表面，它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神经营养素的来源。那么大家想一想，一个触觉失调的孩子，他有可能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特别讨厌别人碰触他的身体，有时候别人轻轻碰他一下，他就感觉到被别人冒犯了，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情绪反应，觉得别人欺负我了啊，就会非常非常的生气。那么触觉严重失调的孩子呢，他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对于衣服里面的标签特别的敏感，衣服里面所有的标签线头全剪掉他才能穿，这个通通都属于触觉失调。那么一个触觉失调的孩子啊，他的情绪就会很容易紧张焦虑，所以呢造成一些情绪方面的不稳定，进而会影响到他的一些人际关系。那么第三大系

统呢，就是本体觉。本体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感受我们身体的感觉。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们依然是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双脚放在哪里，我们的双手放在哪里，依然可以控制着我们的身体摆动自如的行走。那如果本体觉失调的孩子，他对于这个力度和速度的控制就会非常的差，有时候会太过用力，会损坏玩具。然后身边可能还会有一些孩子，就是他打人的时候啊，他不自觉会把人打得特别的疼，他没有什么感觉。那这些呢，都是力度控制差的孩子，那基本上啊，都是这种本体觉失调的孩子。那么我在这里啊，还要有一个强调，就是感统失调不是病，它只是一种发展障碍，那它也是可以调整和改善的。怎么样调整和改善呢？六岁之前是感统训练的黄金期，所以呢，六岁之前我们可以带孩子去一些正规的医院，正规的感统训练的场馆进行训练。那么六岁以后，过了黄金期以后怎么办呢？就是保持运动。因为我们也曾经看过一本书哈，叫做《运动改造大脑》，所以呢，坚持运动对于孩子大脑功能的改善，大脑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有一点需要向大家说明，什么样的运动和感统训练是有效的，就是要坚持每天30分钟以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肌肉的记忆力只有48个小时，所以啊，我们的这个感统训练和运动每天都要坚持，否则就是无效的。我们讲完感统，我们再来看生理方面的第二大部分，就是孩子的天生气质。那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生气质，天生气质是九个方面。孩子是外向内向的，他的适应性是高的还是低的？那他面对一个刺激来临的时候呢，他是淡定的还是很容易失控的？做一件事情呢，他的坚持度如何？他是会坚持到底呢，还是像墙头草一样两边倒？那他天生是一个开心果呢，还是一个苦瓜脸？他的活动量是大的还是小的？他的规律性是如何的？吃喝拉撒睡的规律性像闹钟一样准时呢，还是非常的随性，没有规律可言？当一个刺激来临的时候，他是立刻风吹草动呢，还是一个如如不动如山的状况？包括他的注意力是可以专注三个小时，还是只能坚持三分钟？这总共啊是九个方面，是孩子的九大天生气质。所以啊，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不同的种子，我们只有根据孩子不同的天生气质进行匹配养育，我们才可以轻松育儿。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儿子是一个很典型的外向型的神兽，活动量非常的大，然后精力无限，每天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所以啊，像这样的一个孩子，白天在学校里面已经被关了10个小时8个小时了，那晚上到家以后，如果让他立刻投入到写作业学习这样的一个需要身心都比较专注的一个任务当中，他很难去进行。所以我是怎么样去帮助孩子高效学习呢？首先就是要运动，每天晚上到家之后先进行一个30分钟的全身运动，就是打篮球。然后当他经过30分钟的这样一个出汗的大运动之后呢，他就把他积攒了一天的这个洪荒之力给他宣泄掉。那回到家以后啊，再洗洗手啊，吃点东西啊，再坐到那里进行复杂任务，他就可以专注了。所以你看，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家养的是一个内向型的孩子，他本身精力都不是非常的充足，他喜欢一个人安静的待着，他的精力来源于独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在逼着他每天放学之后必须要做一个这个全身的运动，然后再让他回来写作业，不好意思，他的所有的精力已经在这个运动当中消耗完了，那接下来再写作业他没劲儿了，所以啊，他的作业的效率啊就会非常的低。那么同样的育儿工具，我们如何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用呢？首先就是你要知道你们家的孩子是一颗什么样的种子。所以呢，我把这套课程啊叫做养儿育女说明书。说明书嘛，首先我们就是要搞清楚我们的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天生气质，他应该是怎么样去匹配养育。每一种天生气质啊，它都有什么样不同的行为展现，它都有自己积极方面的影响，消极方面的影响。所以啊，这个讲解起来哈，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内容。好，我们说完天生气质，我们再说一个孩子的八大智能。每一个孩子天生都具备八大智能，叫做基本

学习准备度，是每一个孩子都会有的，包括语言逻辑、数学逻辑、自然观察、人际智慧、视觉空间、内省智慧、肢体动觉、音乐节奏，总共是八个方面。每一个孩子在这八个方面里面的优势项目都不一样。就是说，虽然每个孩子都同时拥有八大智能，但是呢，在八大智能里面，每一个孩子的优势不同。举个例子，我儿子在八大智能里面，他的音乐节奏和肢体动觉以及内省智慧还有视觉空间的得分非常高，尤其是音乐节奏得分是满分。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外在表现呢？就是他非常喜欢听节奏感强的音乐，他在学习音乐、学习舞蹈的时候，他会非常的迅速，很快就能学得会，而且音准非常好。所以呢，你看，每一个孩子，虽然说我们都具备八大智能，但是他的优势绝对不一样。相对于优势而言，他肯定会有他的弱势项目。那我儿子的优势是在于这个音乐和艺术方面的，肢体动觉是满分，音乐节奏是满分啊，自然观察、视觉空间也都是满分，所以他的画画画的也非常好啊。我们基本上从小没有报过什么画画班啊，没有找过什么画画的启蒙老师，完全靠他自己的这个天马行空，靠他自己的兴趣爱好去涂鸦。啊，他的这个空间的表现啊，以及他的这个绘画方面的表现，兴趣方面，他绝对是跟其他孩子比，他是超前的。所以我在给孩子选择他的职业道路的时候，或是选择他的培训这个兴趣班的时候，我首先帮他选的都是一些他的优势天赋的兴趣班。这样子的话，孩子很容易在这里建立成就感，取得成就感就建立自信心，自信心会带动他的弱势项目的提升。例如，我儿子的弱势项目是语文逻辑和数学逻辑。所以啊，语文逻辑和数学逻辑对他来说啊，阅读有困难啊，数学的思维上是有困难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有优势项目的。所以呢，我会在优势项目这个方面给他更多的引导，给他更多的机会。你会发现，随着他优势项目的逐渐建立他的自信心，他的语文和数学依然还是会有一个往上走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自信心是可以迁移的，成就感也是可以迁移的，那他自己的这个弱势项目也会带着往上走。所以啊，经过这么多年啊，我们的引导下来，刚刚开始入学的时候，语文数学确实是比较差。那这个几年我们通过对他的乐器方面的培养啊，还有这个绘画方面的一些鼓励啊，他经常会参加一些演出啊，得到一些奖项啊，所以呢，他在语文数学方面稍微差一点的东西，慢慢也就会有一个自我效能感出来，就是他的自信出来了。什么叫自我效能感呢？就是我觉得我可以，那我就是一定可以的，而且我确实做到过。一旦他的自我效能感建立起来的话呢，他的弱势项目是可以往上提升的。目前我们的语文数学方面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那我们说完了这个生理方面的影响，我们再说心理方面的影响。刚才我有简单的介绍过，心理方面也是三个部分。第一个是观念，养儿育女的观念。第二个呢是实体环境。第三个呢是孩子的心理环境。那我们是否有一个正确的养儿育女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会发现，在我带了很多的这个家长课堂里面，就是同样的工具的教授，那么这个工具回家以后它不好用，除了是因为我们没有了解到孩子的天生气质，因材施教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父母把这个工具当做了控制孩子，想让孩子达到你自己所期待的目的的那样一个工具或者手段。那这个时候你学再多的工具和方法通通无效，因为你背后的初心不对啊。那我们学习育儿工具的目的是什么呢？绝对不是为了控制孩子和改变孩子，而是为了能够把我们目前孩子身上出现的一些挑战和问题，通过我们的引导把它变成一种品质和技能，而是为了让我们父母能够更好的改变，让我们父母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么第二个观念呢，就是实体环境。我们父母有没有能不能够在孩子当下的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提供给他一个合适他发展的一个实体环境的情境。举个例子，就是当我们的孩子在八个月开始学习爬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意识帮助孩子布置一个安全的适合他练习爬行的这样的一个实体环境呢？这个就是父母的智慧。第三个呢，就是心理环境。就是我们父母在孩子的这个一路成长的每一个阶段，你有没有可以观察

0: 到孩子情绪现况，能够及时的帮他去做一些情绪方面的疏导，能够满足他的这个心理的基本需求度，以建立他的安全感和自信心。那如果我们把一个孩子比作是一座冰山的话，在海平面上面那个肉眼可见的那个小小的一个山尖的部分呢，就是孩子当下的一些行为和语言。那么在海平面下面那个看不到的很大的那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行为背后孩子是一颗什么样的种子，他的大脑发展情况是如何的，他的天生气质是如何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父母的养育观念是否正确，我们是否给孩子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实体环境，以及我们是否能够关注到孩子的心理基本需求度。好了，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我来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内容。一个孩子的行为背后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身，就是生理方面，一个是心，就是心理方面。生理方面需要关注孩子的感统发展，如果孩子有坐不住、注意力不集中、写字左右颠倒、阅读兴趣培养困难，家长就需要去关注一下孩子的感统是否失调。生理的第二个方面是天生气质，总共有九个方面。第三个呢是找到孩子的天赋，八个方面。另外呢，在心理方面啊，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养儿育女的观念，学习不是为了控制孩子，而是为了更好的和孩子一起成长，给孩子提供一个适合他当下的发展的实体环境和教材教具。还有关注孩子每一个阶段的情绪情况，给孩子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因材施教，让我们的育儿更轻松，家长更幸福。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朋友们，听完了孙小杰老师的分享，不知道您是否有所收获？结合自己家孩子的身心特点，有针对性的进行育儿，是每一位家长的必修课。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会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

考试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快乐不仅仅是得到想得到的东西，更多的在于已经拥有的是否仍然对你有吸引力，是否让你幸福、牵挂和珍惜。人生就像一扇门，有人悲观于门内的黑暗，有人却乐观于门内的宁静，有人忧愁于门外的风雨，有人却快乐于门外的自由。人活的就是心态，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态，平和处事，珍惜拥有，人生就是一个快乐的净土。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131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是你忠实听众。我有一些家庭困惑事，我想跟你唠一唠。
0: 啊，好，我们聊聊。
1: 啊，我今年52岁了。
0: 嗯。
1: 我的老公吧，在别人家打工，打工吧，一星期回来一次。
0: 嗯。
1: 现在吧，他外边吧，好像一星期回来一次吧，单位里有一个同志对他挺好的。
0: 嗯。
1: 挺好的，就是不愿意回家。现在，
0: 嗯，
1: 一回家以后吧，他就放那些伤情感的歌，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50岁年龄吧，
0: 嗯，
1: 就是过生活挺现实的生活，
0: 嗯，
1: 他现在折磨的吧，自己就不想活了，放不下家，还放不下那头。
0: 那头是哪一头？
1: 就是单位，就是现在工作的那个地方。
0: 工作的地方怎么了？
1: 他现在吧，还不想在那边工作了。现在吧还不想在那边工作，还舍不得他。现在吧还没到退休年龄，还得涉及到他自己的生活，就是没有保障问题事儿。他自己现在纠结，他都不想活了。
0: 现在怎么的？你丈夫工作不是很顺利吗？
1: 对，他工作不顺利，而且呢他。

0: 他觉得他没有开心的死地方，回家呢他觉得开心不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吧，就面对了就是说的没有就是激情的生活呗，他觉得就好像那个左手摸右手一个感觉那样似的，就觉得没意思，不爱回家。
1: 嗯嗯，
0: 我用了很多的办法挽救不回来。
1: 你用什么办法了？
0: 我就是用各种的理由，温柔各方面的呗，他就觉得啊，就是好像就是我给他就是在家吧，就是压力太大了，他觉得就是对他太好了，他感觉就是愧对于我，所以说他觉得吧哈，就是生活就觉得特别压力大，一回家吧，
1: 嗯，
0: 他还就是自己就是一酒消愁，成天不吃饭哭，
1: 哭，
0: 啊，
1: 还哭，
0: 对，
1: 啊，他做什么工作？
0: 他做就是给人管理电脑啥的了，程序啥的，老经常跟人聊天。
1: 嗯，他是属于一个什么样性质的工作呀？给人打工吗？
0: 对，给人打工。
1: 嗯，那为什么不换一份工作呢？
0: 现在想换吧，就他这个年龄去换了以后呢，他觉得吧，就是自身能力太差，不像那种年龄，就是说自己想干什么工作就自己找一份什么工作啥那样式的。
1: 嗯，
0: 还觉得吧，就是这个年龄吧，就是找工作吧，他觉得岁数也挺大了，也不是那么好找的，自己挺纠结的。
1: 嗯，
0: 而且他没有就是亲人，他就一个哥哥吧，也挺内向的，不爱跟他言谈。
1: 嗯，
0: 反正没啥人可说的。我呢，姐和妹挺多的，朋友也挺多的，我有啥事儿我能可以说出去。他没有人可说的，我总同情他，可怜他，这种同情可怜嘛，反使他觉得吧更有压力感。所以我吧还想现在放弃他吧，我还又觉得舍不得。你说现在就是说放弃以后吧，你说这回你说家庭损失了，或者是孩子这个时期吧，再给孩子造成负担，所以我是前思后想，特别矛盾。
1: 一个男人啊，
0: 嗯，
1: 并不需要别人可怜，这种廉价的可怜是对一个男人最大的一种侮辱。所以你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和你老公相处的话，你就把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给弄瓢了。
0: 有点。
1: 你现在我问你啊，你觉得你丈夫有什么优点？
0: 我觉得我丈夫吧，心特别细，干什么像什么。他呢，虽然呢体力没有那么多体力，他原先做会计的。他没有那种体力吧，他干什么东西吧，赢得就是吧，就是刚开始干人工作吧，他觉得这个人挺什么犟，各方面啥的哈，就不挺不爱搭理人，各方面啥的。一般人就跟他接触完以后吧，他觉得这个人吧哈，心灵手巧，干啥像啥。
1: 嗯
0: 嗯，就那种感觉似的。
1: 你换一种方式啊，别再去给他廉价的这种怜悯同情，没有意义。
0: 那我现在，他现在面临把这工作辞了，就想他也不跟我说。
1: 嗯，他为什么不和你说？我说完你就明白了。
0: 嗯，
1: 他这个人吧，你说了他没有亲人。
0: 嗯，
1: 他好像也很难去相信别人。
0: 对。
1: 然后呢，他这个人呢，就是说心胸还不是那么开阔。
0: 嗯。
1: 有什么事情呢，愿意在心里憋着，愿意走极端。
0: 是。
1: 而你呢？表面上对他很好，
0: 啊，
1: 事实上呢你对他也很好，但是缺那么一点点什么，缺那么一点点欣赏。其实在你内心当中，你是挺欣赏你这丈夫的，你觉得他，你觉得有很多很多他的优点，但是你要把你的这种欣赏表达出来。
0: 但是吧，现在我觉得我表达吧，好像已经晚了。
1: 嗯，不晚。
0: 我觉得吧，
1: 什么都不晚。假如跟你说了，假如说他回来了，告诉你我辞职了，你怎么说？
0: 啊，挺好啊，老公，你可以在家休息一段时间，考虑啊，或者是想自己做什么事情，你想只要高兴，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啊。
1: 嗯，
0: 不可以吗？
1: 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0: 因为我想，因为啥呢？家里吧，现在吧，就是只要他身体好。挣不挣钱都无所谓，你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
1: 他挣不挣钱无所谓，家里边经济很宽裕吗？
0: 还行吧，能
1: 是你赚钱。
0: 嗯，
1: 啊，
0: 我退休了已经。
1: 好，我跟你讲啊，你说的不错，但是稍微的欠缺一点点，什么？就是你心中对他的这份欣赏。
0: 是，他也觉得，就是他外边去吧，别人我朋友都说我，他说你就缺乏，你就是说你硬不起来，你要对他狠。 他觉得

0: 你喜欢的，只要你用心的，我相信你能做的比现在好很多。
1: 但是他就是走的头一天，我俩唠嗑，我跟他说的，就是他说的我他爸爸就是说的手机号吧，都是我的那个什么名，我得到那个移动公司，我把他那个对账单啥对话单都打出来了。而且他跟就是说的，就是这个异性朋友，就是通话的记录啥，我都显示出来了。他不由一打完以后，他就反应出来嘛，他那帮就知道了。他说的那个，他感觉到挺困惑。完，我给那边打，我就是都打电话多的人，我就发个短信了。我说的，你看你家我家庭，你都是造成这样事儿的，我你希望你家庭破碎呢，你就继续下去；你要不希望你家庭破碎，你希望你收敛一点。我估计他把这话跟他说了。现在呢，我老公这个事吧，他也挺明智的人，因为他毕竟是有学问的人，他挺明智，所以他呢，临走就说了，他说的过两天我把电话还给你，我不知道啥意思。
0: 现在我只给你一个建议啊，
1: 嗯，
0: 别看你们过这么多年了，
1: 嗯，
0: 但是你并不了解你的老公，
1: 是，
0: 嗯，你是试着尝试着去了解了解他的内心吧，好吗？
1: 但是吧，我跟你说，我就对他就是说吧，关爱太多，像孩子一样溺爱，他觉得就是太累了，因为我做不到，因为
0: 真正的关爱，
1: 别人活着，
0: 真正的关爱有再多也不会嫌累，除非你的关爱有失偏颇啊。所以我告诉你，让你去了解这个男人，看这男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再见。
1: 啊。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福天道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819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就想那个打听打听，就是这个俺家我有个儿子，
0: 嗯，
3: 他就是俺一天就迷着这个网络，
0: 嗯，
3: 现在呢他已经今年23，也成家了，娶妻生子了，
0: 嗯，
3: 现在就是你这老人说啥话你没有听的，
0: 他娶妻生子了，已经
3: 什么都不干
0: 啊，
3: 一天什么都不干，
0: 他已经娶妻生子了，
3: 对
0: 啊，
3: 嗯，
0: 娶妻

0: 生子了，他已经自己顶门过日子了，这个你明白不？
1: 这也跟政府在一起呢。你现在你说，
0: 他娶妻生子了，已经顶门过日子了，你知道吗？
1: 对呀、
0: 啊，是不是？
1: 对，
0: 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好了，那我且问你，一个成年人需要听另外一个成年人什么话？
1: 我就说啥意思呢？我就是跟他唠，我说吧，你最起码的话，你这几口人你得能养活、
0: 嗯，
1: 你玩电脑能玩出钱来吗？
0: 嗯，那现在他们这几个人靠啥生活？
1: 你靠啥生活就靠我呗。
0: 哈，那是你愿意的。
1: 嗯，我就寻思他这个心什么心理状态，我就跟他唠一句话。
0: 什么心理状态？我来告诉你啊。
1: 嗯。
0: 他干不干活也有饭吃，干不干活也有钱花，所以他不用干。
1: 嗯，我就问他这句话，我说吧，世上吧，任何人都可坑你，就老人不坑你，哥兄弟的人坑你，他不听。
0: 但事实上呢，
1: 给他找工作，
0: 但事实上呢，别人确实坑不了他，唯一能坑他的人就是你们这些老人。
1: 嗯，
0: 你觉得对他是一种爱，但恰恰你的做法把他坑了。
1: 啊，
0: 第一个，赶紧跟他分家。
1: 嗯，
0: 如果现在住的是你的房子，撵走。第二个，从现在开始一分钱不给，你看他去不去干活。
1: 嗯，
0: 说那些别的有用吗？
1: 对，
0: 他啥不明白呀、啊
1: 嗯、
0: 他已经啃老已经形成这种习惯了，你不给他断奶吗？啊，你是农村的吗？
1: 我农村的。
0: 你听没听说过以前有的老人啊，溺爱孩子，给孩子吃奶啊、
1: 嗯、
0: 都吃到好几岁，甚至有都吃到十好几岁的，你没听说过这事吗？
1: 对，
0: 如果说家里边不给孩子断奶的话，孩子能一直吃下去，你信不？
1: 对，
0: 他啥时候能说妈我不吃了？有过这样一个的吗？
1: 对，
0: 你现在不就在给你孩子继续喂奶呢吗？你还在这儿觉得你挺有理，你还在这儿觉得啊你做的挺对呢。现在我告诉你啊，孩子结婚也是你撺掇的吧？
1: 不是，他自己在网上，
0: 那是你同意的吧？你给拿钱办的吧？
1: 你不同意人
0: 整的。你儿子多大了？
1: 23，
0: 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未来？你觉得他这婚姻能长久吗？
1: 我都想过了，想过有啥用啊？
0: 你得去做呀。
1: 嗯。
0: 我们如果说病了咋整？是不是得看医生？
1: 嗯。
0: 是不是该吃药吃药，该打点滴打点滴，该手术手术，对不对？
1: 对。
0: 早一天看是不是早一天好？
1: 对。
0: 如果不看的话咋整？会咋的？
1: 嗯。
0: 是不是会越拖越严重？
1: 对，
0: 你儿子现在是不是一种病态？病态的根儿在哪儿？是不是在你太过于溺爱这孩子？你现在得做好一切可怕的准备。
1: 嗯，
0: 什么可怕的准备啊？
1: 嗯，
0: 他们可能会离婚呢。
1: 嗯，这话我都跟他说了，
0: 啥都不用跟他说，因为他内心当中啥道理都明白。
1: 嗯，
0: 说话有用吗？
1: 一个人你说怕吃苦这怎么办呢？
0: 什么叫怕？为啥怕吃苦？为啥怕吃苦？想过这个问题吗？
1: 我那时候我咋知道的？我
0: 那我来告诉你，为啥有人怕吃苦，是因为他不用吃苦也能活着。
1: 嗯，
0: 对不对？如果你不吃苦都活不了的话，谁还会怕吃苦？
1: 对，
0: 这个道理你应该懂了吧。现在你该知道你咋做了吧？你还笑，我要是你我绝对笑不出来。
1: 嗯，那咋整呢？
0: 刚才我刚告诉过你啊。
1: 嗯，
0: 再见。
1: 对，嗯，
0: 好，来迎接尾号为454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邓老师。
0: 你好。
2: 我就想跟你说一下，就我跟我对象的事情
0: 啊。说吧。
2: 他现在跟我说那个，我上以前不给你打过一回电话，就说那意思，他我把工资交了吗？我说我外面欠钱的事嘛，我记得有过一回。
0: 你说呀。
2: 完了吧、嗯、啊，完然后我跟有一天我跟他说完了，他没什么反应嘛，他告诉我，我还以为他说以为我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呢，他说那个没事儿，挣钱还呗。完前两天我们俩溜达，走着走着，他家人给他打电话告他相亲去。
0: 嗯，
2: 完相亲完，我俩坐车就回他寝室，回寝室他就跟我说，我们分手吧。
0: 嗯，
2: 完我说为什么？他说就哪管他这相亲不成，他也是就这的，说我们也处不着，告我。完了那个说他去了去相亲也是为了应付。完那个。然后完我说那怎么能不黄啊，他说那你就买楼嘛，给我整这。

0: 计划。我告诉我，那你跟我私信让我去那啥，完然后他就去走了，走完之后回来，他给我跟我干啥呢？我说我就给寝室待着，我告诉我说完然后说那，我说你干啥呢？他说到家了。我说啊，他说那你来接我，就那意思让找我去吃米线去吃饭去。我俩去完出去溜达一圈儿，完谈，反正我就有点上心了这事儿。完了那个，完他就那意思他没当回事儿，完跟我说什么，有也叫我老公这那，叫我咱俩溜达走吧。那我说你还想吃你想吃啥？他说米线火锅都行，正好赶火锅店，我俩进去吃去了。吃完完了晚上，他美容师嘛，我告诉他我说我想刮痧。我说那回去刮不了啊，完我俩我就出去了，这么的。我现在我也整不明白，他是怎么回事？
1: 你就想问我他是怎么一回事吗？
0: 对，我就想知道他怎么一回事，是想分还不分？
1: 你
0: 分这里能领完，他说了。
1: 你多大了，小伙子？
0: 我23，不是，我看那个他说了，就是
1: 我问你多大了？
0: 23，
1: 23岁。
0: 嗯。
1: 你不觉得你很幼稚吗？
0: 有点儿，都朋友都这么说我。
1: 嗯，
0: 说在都让他给就拿着，有时候他都打后我，真的。
1: 不是
0: 有一点小事，
1: 不是拿住了，而是你对于
0: 他就
1: 而是你对于感情你根本就不明白。第一个，你自己的所谓的女朋友，你自己搞不懂她是怎么一回事儿，你去问别人。别人和你女朋友根本都不认识，别人怎么能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呢？啊，这是第一个啊，小伙子，不要给自己这种狡辩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他呢，也许对你有感情啊，也许会有，有空了找着你，没事了又有相亲的了，人家就忙人家的事儿了，是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的价值或者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根本就不抵那一个所谓的房子，是吧？现在有个人说我有个房子啊，20多平呢，你女朋友立马跟他走。
0: 对，
1: 是吧？那你觉得这样一个人，你冷静的想一想，小伙子，你们俩合适吗？
0: 不合适。再一个，
1: 这是这一个。再一个，你即使是真的勉强的把他娶到手了，你觉得你有一种安全感吗？你不觉得哪天他就跟别人跑了吗？
0: 我没有，我的那他平时就挺多人给打电话的。
1: 对、啊、
0: 我是谁的？刚我朋友。
1: 嗯，
0: 而且都是男性，而且就是我俩在一起的时候他还问我一句话，我挑一个。
1: 别再说了，我跟你说的都已经很明白了，就这样的一个人啊，你现在所拥有的就是这样的一份情感啊。你要愿意的话，你要觉得哈这样的好啊，那你就继续相处。你要是觉得这样不行的话，赶紧快刀斩乱麻啊。
0: 好了，
1: 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嗯。
2: 微友花好月圆说，谢谢小江，我之前爬嵩山没走两步膝盖就疼得不行，吃膨人堂的氨囊软骨素钙片一个月，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微友闲云野鹤说，肖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进口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5瓶，现在都已经收到了。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 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0: 有时，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十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733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是肖江老师吗？
0: 我是肖江，你好。
1: 啊，肖江太好了，我听你说话。我是朝阳陵园的哈。
0: 嗯。
1: 啊，就是那个肖江，我麻烦你给我分一个问题啊。
0: 您说。
1: 啊，就是我处个对象，处有2年吧，完了现在我俩拉倒了，完了他那个，他没有，我没跟他要钱，什么也没要，就是在他跟前的时候待了2年，穿他2件衣服。有啊，4-5千块钱这样的，多了没花一点。完了和我吧，我在一边，他我俩现在黄的，我在一边干活的，没在他跟前的时候，挣有啊有4000来块钱。到他家吧，完了刚跟他处，到他家吧，完了他挺困难的，我这人好心眼子，后买这买那个的，他光棍一个人，我都拿出来给他花了。现在我俩拉倒了，拉倒了，完了他都是又说了，说吧。完了这个钱我提跟他要这个钱，他说你还我钱呢，我说我没还你多少钱，我再
0: 来我问你啊，我问你啊，
1: 啊
0: 他家挺困难、啊、是吗？
1: 听到了吗？是
0: 他家是挺困难吗？
1: 是啊，
0: 你也是普通老百姓的人家吧？
1: 是啊。
0: 那你说干嘛买衣服花好几千块钱呢？
1: 没花好几千块钱，
0: 你刚说完的呀、
1: 就是、啊我意思吧，就是2年当中买衣裳，所有的家伙都是4-5千块钱，
0: 那还少吗？你觉得？
1: 就是乱七八糟的，都
0: 还有除了衣服还有啥呀？
1: 没啥的东西。
0: 我10年买衣服也没花过这么多钱呢。
1: 就是连看病的乱七八糟的，搁加到一起吧。
0: 我觉得你这钱不应该管人家要啊。
1: 就是啊，我跟你说。
0: 我不管你说啥，你这钱不应该管人家要。
1: 我在一边打工，没在他跟前儿。
0: 你不管在哪儿，那是你跟人家在一块生活了。
1: 啊，我现在跟
0: 每个人都应该有这个责任啊，不管你是同居也好，还是干什么也好。如果说你把自己看成一个和对方平等的人，对不起，这个钱你该出，你也不该要。你还刚才跟我提一句说要人家钱，哎，你刚才说我也没要人家钱，你想要人家什么钱呢？你能要得出来什么钱呢？
1: 就是吧，我没在他一起干活，我在一边刚认识的时候到他家，他给我花了这个钱，我能跟他要吗？
0: 不能，
1: 不能跟他要啊，要也不能给哈。
0: 哎，你是离婚的，是丧偶的呀？
1: 我是离婚的。
0: 因为啥离婚呢？
1: 我对象对我太不好了，我俩

0: 老师，要不我跟你捣鼓两句吧，你能
1: 你说吧啊。
0: 啊，笑江，要不老师，我都跟你说啊，你听着，就这么，我现在我今年53岁，我都是，就是21岁跟他进门子，就是那个的。你说他那个人呢，说奸还不奸，说傻还不傻。就是什么事情，就是我说的对，他也不听我的，都倚着他那道来。就是那个那稀里巴涂的过这么些年，我早些安置的都想跟他离婚，那人过不了，太硬性。就是往公公的，我现在有个孩子，都冲着孩子，给孩子拉他大了吧，都冲着孩子活着吧。
1: 你
0: 给孩子拉
1: 这个对象是怎么认识的呀？
0: 啊，这个对象吧，都是我跟他起诉拉倒认识的。就这么回事。
1: 什么认识的？
0: 我寻思吧，
1: 怎么认识的
0: 啊？
1: 怎么认识的？
0: 跟他拉倒，我想跟他拉倒认识的，就这么回事。
1: 我说你后来就是处理2年，完不黄这个对象吗？你怎么认识的？
0: 黄这个对象啊，
1: 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认识的？
0: 不跟俺家这人过来，在外头跟他认识的。
1: 怎么认识的？走道认识的，还是别人给你介绍的，还是怎么认识的？
0: 在一起干活，时间长了认识的。
1: 他在你们俩在一起干什么活了？
0: 在一个地方，就是打工吧，在一起认识的。
1: 具体做什么？
0: 就在外头，就是那个，干一些，怎么说呢？干一些，就是在一个厂子里干一些活去。
1: 干什么活？具体干什么活？搬砖呢？运土啊？还是干什么？
0: 那也都得说是在一个工地吧，打工吧。
1: 在工地干什么？你干什么？他干什么？
0: 就干那个。干那个装修大工活计小工活计那活计认识的。
1: 你谁领你去干这种活的？你怎么找到这份活的？
0: 我呀，就是怎么说吧，
1: 你说话的可信度不高啊。因为我问你的都是刚刚发生过的，或者说生活当中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但是这么跟你说吧，这么吞吞吐吐的不多。我之所以问你这些，我是想告诉你，你现在年龄也已经不小了啊，不是小孩了。今天跟这个处，明天跟那个黄，今天给他买一件衣服，明天跟他出去玩一趟，已经不是那个年龄了。我们已经人过中年了。人过中年呢，我们应该思考两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我们如何去养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啊，我们咱们不能说叫落叶归根吧，我们也得想一想啊，我们到晚年之后，如果怎么样去养老，而且我们做这个事情，对年轻人来说，特别是对自己的孩子来讲啊，以后你也可能当姥姥，当奶奶的，你对孩子会产生怎样的一种影响啊？我觉得哈。
0: 肖江老师啊，你不明白俺家的事儿啊？
1: 我不管明不明白，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你先听完好吗？我们不管做什么，现在你实实在在的事儿是啥呢？第一个啊，你跟你丈夫离婚了；第二个，跟人家过两年没过明白，又出来了，对不对？
0: 是这个事儿，
1: 是不是？
0: 我又到，
1: 又咋的了？又找了？
0: 没找啊，又照顾家来了，家去照顾。
1: 所以啊，以后再找人的时候慎重一点啊，别说认识了觉得行啊，就整一块住去了啊。
0: 啊，
1: 再见。
0: 啊。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

0: 高。新王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750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夏正老师。
0: 你好，
1: 我一直听你的节目，也是。
0: 嗯。
1: 我没有什么太大事儿，我就是什么呢？我自己吧，带个孩子，现在。
0: 嗯。
1: 带个老母亲。
0: 嗯。
1: 我母亲93了，今年去世。
0: 啊。
1: 我父亲呢，走的早，走了15年。我爱人呢，也走了10年了。我呢自己带个孩子吧，因为我呢媳妇走以后，我就有点说不好听话，叫放荡点，可能是。
0: 嗯。
1: 那阵才42岁，我这一年呢也是风风雨雨的带着孩子过来，还给孩子找个稳定的工作。
0: 嗯。
1: 他自己也是有孩子，也自己有能力，小蒋老师。
0: 嗯。
1: 他孩子，这孩子咱说不好听话，我陪过他读和他母亲家的。上初三前考试，物理啊、理科都是100分。
0: 嗯，
1: 就英语不好，我觉得挺失望。但他母亲有病以后得的癌症。
0: 嗯，
1: 我说儿子，你退学陪你妈待2月，待3月，待1天都好，你伺候你母亲1天都行。我说你别后悔，因为喊你母亲说不定哪天没了。
0: 嗯，
1: 我所以带着孩子儿子。我逼他退学，退了3个月，他一直搁家陪他母亲。后边把学退了以后，给他考的，我是抚顺的，让他考的抚顺矿务局技校。后边可现在搁抚顺矿务局油厂了，也挺好孩子，但是孩子对我也挺好。我现在身体不行了，我跟你说的话，肖亮老师，我的身体现在，我的现在有点什么叫那个冷冻症啊？
0: 嗯。
1: 就有点，你可能也听说这个，就是好像是，我现在身体就不好了。我现在我还酒依赖，我是矿工。
0: 你什么依赖？喝酒啊？
1: 我一点离开酒就活不了，要是有点烦恼呢？要是有烦恼，靠酒排解。我
0: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烦恼什么？
1: 我烦恼一下我这个家庭。现在我跟你说，小蒋老师，我现在有点失常，我身体状况我撑不下去了。我跟你说，肖亮老师，我
0: 家里用你称什么？
1: 全得我管。
0: 你都管什么？你告诉我。
1: 伺候老人，伺候孩子，吃饭，我这给端上，再给人家端好。老年我母亲，15年，我没让她自己倒过开水，没让她做过开水。
0: 嗯。
1: 我怕她烫到，因为我头15年以前，我家有个暖

0: 不是铁皮的暖壶。那阵正好陪儿子上学呢，你知道不？回家那个开水啊，暖壶掉地下以后，这暖壶底儿掉了，你知道不？从那以后，我没让我母亲做过一回开水，没让她自己倒过一回水，我都是在默默地伺候她。
1: 嗯，
0: 我母亲啥呢？可能是我跟你说，我母亲四十岁生入了，四十岁，我还有个妹妹离家出走了，又精神不好，我现在也没找到，我妹子是失联。我跟你说，我的压力是太大了，可能是我成天听你的节目。
1: 其实你压力哈，绝不是来源于这些，因为什么呢？道理非常简单。现在你不工作了是吧？
0: 我现在有工作，我现在我也不上班，搁家写工厂呢。
1: 啊，
0: 我一个骨头坏死，这两条腿没一个好的，这边这条腿是胫骨平台骨。
1: 来，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0: 你说吧，先生老师。
1: 你儿子对你怎么样？现在
0: 对我好。
1: 对你好哈。哎，第二个，当时你让你儿子退学去陪他母亲，他母亲知道这个事儿吗？
0: 知道。
1: 他母亲同意吗？
0: 同意。
1: 同意。他母亲也让他这么干，让儿子退学在家陪着自己。
0: 我供不起我儿子上大学，真的是。我那阵他开730块钱，我的儿子，我只能供你上学，不能给你找工作。上完大学你不见得能找到正式的工作。我说咱现实点吧，老师，我儿子老师，我给我儿子办退学，老师都哭了，说你儿子给咱班排第三，我说第三没用，我说的，我管叫老师，
1: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首先说，你儿子很孝顺，但是你儿子心里面有遗憾，
0: 他有遗憾，就跟我说过吧，就没考上大，没考上大。
1: 我告诉你啊，
0: 就
1: 如果说你当时让孩子上大学的话，就算你不用供他，以你儿子这么懂事儿，他也能念完大学。别觉得你自己很明白。然后呢，你在这儿说照顾你老母亲，照顾老母亲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0: 对了，
1: 15年没让母亲烧过开水，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一天能烧几回开水，这种事情应该做的。啊，虽然说你15年如一日啊，这个我佩服你，但是别拿这个来表功。另外一个啊，你曾经说过啊，你当年很放荡，放荡这个词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跟你说句实在话，都是人所不耻的这样的一种行为。现在呢，你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呢，我们静养。现在呢，你别给自己找那么多事儿，换一句话说，你别往自己身上揽那么多事儿。你也没有那个能耐，现在你能做的啊，就是第一个，别让老母亲看着你闹心，别让老母亲觉得这儿子我白养了，或者说怎么养这么一个儿子，别让母亲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别让儿子因为你而自卑。孩子长大了啊，介绍个对象啊，一说我爹当年那样，或者说现在我爹这样。人咱们说身体有问题，我们身体有疾患，或者说哪怕我们身体有残疾，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只要活一天就要对着阳光，我们不说快乐一天吧，咱们也尽量别给老的老小的小找这些麻烦。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还没有这种资格，我们也没有那个必要。身体不好，好好静静的养着孩子呢，刚刚参加工作，时间也不会太久，孩子的压力其实要比你想象中的要大得多。如果现在你在这儿啊，还是这样怨天尤人的啊，悲天悯人的，如果你这样的话，那孩子的压力那就太大了，他的压力是你无法想象的。也许你再继续下去的话，你的孩子可能会疯，也许你的孩子也可能会离家出走。就算你现在有再多的疼痛，我指的是身体上的，因为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事情那都没有办法来解决。妹妹走那么多年了，现在这种情况你也没有能力去找，你还想着干什么呢？是吧？爱人也已经去世10年了，我总感觉呀，你现在好像说就是要找个人啊，还是怎么的，好像自己耐不住寂寞的这种感觉啊。自己还告诉我每天靠酒来消愁，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有什么资格天天喝酒啊？是你有退休金，或者说你现在啊有那种工伤的补贴，但是你想一想，如果家里边有一个酒鬼，你儿子的未来又在哪儿啊？总说现实一点，总说为自己的孩子找一份工作，我以为你多大能耐呢？其实孩子自己足够努力， 也许呢是有这么一个机会，也许沾点啊，你是这个什么矿务局的，沾点家属的光。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没有孩子自己的努力的话，你现在也不会谈到孩子的时候这么扬眉吐气。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父亲，要有点担当。再见。一位听友叫香水百合说，校长你好，听你节目半年了，非常喜欢，点亮了我人生的一盏灯。之前你推荐的益生菌和叶黄素我反复回购了好多次了，真的非常好。昨天又买了你推荐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工作人员也非常好，支持校长，希望你们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产品。听友幸福医生说，肖强，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最近几年失眠严重，一夜要醒好几次，有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吃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吃的挺管用的，我想再来一个周期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尼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伏天道3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驼人堂3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驼人堂3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790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嗯，肖阳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就是我想跟您 得唠一下，让您帮我出出主意。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处了快10年了，但是咱俩就是总吵架。

0: 因为小事儿吵架，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完了呢处完就是吵完架之后又好了，好了之后还会吵架，就是怎么磨合也是吵架，
1: 嗯，
0: 完了就是没有事儿就闹分手，
1: 嗯，
0: 完了主要可能我自己分析也是因为他家庭，他家庭条件不好，完了就剩他单亲，他妈妈去世了，就剩他一个人，就是带他爸，完了他爸呢什么也不干，天天还有点就是信佛信仙儿那种，完了他家他爸一做什么我就看不上，就是他说就是假如初一十五他就会得买水果得上供，
1: 嗯，
0: 完了他什么事呢，假如说他家要发生什么事了他就会求那些东西那种，就有点我就感觉他爸有点精神不正常，完了他爸那什么事都靠着他，就是买个黄瓜买个菜，
1: 嗯，
0: 也得依着我对象，
1: 嗯，
0: 完了咱俩也是周六周天能见一面或者出去溜达玩什么的，他爸也是那种就是离不开他这种，咱俩一出去他就会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回来呀什么时候回来呀，完了我感觉时间长了就是我就和心里可能还是就有点烦他吧，我就觉得正常人五十多岁什么也不干，你自己立个能急的事儿还是应该自己干的嘛，完了他爸一说让他干什么我就说你爸为什么不自己去干呢，完了时间长了咱俩就用这个也总吵架，
1: 嗯，
0: 但是就是还是一直在，
1: 我问你啊你多大了，
0: 我26，
1: 男朋友呢，
0: 他30了，
1: 嗯，赶紧跟他分手，
0: 是吗，我也是纠结就是总是闹分手，
1: 不用再纠结了啊，因为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比如说你干脆就不能吃辣的，一点辣的都不能吃，但是你这个人呢还特别爱吃鱼，那我问你你会吃水煮鱼吗，会吗，不会吧，是不是不会，因为这个水煮鱼里的鱼它不管是草鱼鲤鱼黑鱼不管是什么鱼对于你来说都没有用，你吃不了，因为你干脆不能吃辣的，
0: 对，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心眼太小，
1: 不是，是你根本就不接受他有这样的一个父亲，
0: 对，我自己反正总结应该就是这种，就是有点看不上他爸，所以他爸一让他干什么我就
1: 不是你看不上，是你不接受，
0: 嗯，对，
1: 因为谈恋爱可以是两个人的事儿，但结婚有很多层面上它是两个家庭的事儿，而以后你们真结婚在一起了他也是两个大家庭的融合，你觉得你们能融合得了吗，
0: 对，我就觉得如果我要真的结婚了我就怕到时候不是说闹分手就闹离婚了，真的，
1: 对呀，再有个孩子他爸如果不能有任何改变的话，咱们说你说你男朋友这个压力有多大，他有多无奈，
0: 他就在，嗯，是这种，他就是很无奈，那边是他爸这边是我，他有时候左右为难，完了，他特别孝顺，对他爸也是特别好。
1: 嗯，
0: 但是他家庭条件就那样。
1: 你男朋友没错，你也没错，只不过你们俩不合适而已。
0: 行。
1: 其实你都闹这么多次分手了。
0: 对。
1: 对吧？说实话，没有太多可以挽留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也应该知道，有些事情或者说有些矛盾是不可以调和的，只能说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而已。我听你的口气很显然你是接受不了的，
0: 对，他有时候吵架就说我爸对你挺好的你还这么说他怎么怎么，你觉得我很自私那种，但是我就感觉他爸每次这样式儿我就还是接受不了，
1: 所以啊别伤害自己也别伤害他啊，
0: 嗯，行，谢谢您修炼老师，
1: 再见，
0: 嗯，好的，谢谢，
1: 嗯，来迎接尾号为389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郑啊！
1: 你好，
2: 有问题问问你，就是我说媳妇要，她说离婚，这个要冬天了要回来，你看，可能跟我外边有人了，她。
1: 嗯。你多大了？
2: 我40多岁，45、46。
1: 你多大了？你记不住吗？还是说你觉得45和46没有什么区别吗？
2: 啊，46。
1: 你们俩什么时候离婚的？
2: 啊，没离呢。
1: 你不刚说过你离婚吗？
2: 说错了，我没离婚，外边有人，完了
1: 他走了去哪儿了，
2: 他就来沈阳待着呗，
1: 那你在哪儿呢，
2: 我在沈阳的，我沈阳农村的，
1: 哦，你怎么知道他外边有人了呢，那你有什么样的证据，如果明天到法庭上去你说的话不能算作证据
2: 啊，我有他录音

0: 什么录音呢？
1: 就是打电话，我他没关机，完和那人唠嗑了，录的个电话。
0: 哦，他一直也没和你联系吗？
1: 后来也回来一趟。
0: 那既然他都已经这样了，你都有证据了，那你怎么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呢？
1: 要跟他离婚行啊？
0: 那有啥不行的？
1: 我他现在还想回来。
0: 你想让他回来吗？
1: 现在不还说有个小孩。
0: 你先问问你自己啊，你的爱人为什么会有别人了？你怎么就不行呢？
1: 是我也能找，能找我不？现在没离婚，你不能找啊。
0: 不是说你能找，我的意思是说，你看你自己的爱人为什么找别人都不找你呢？
1: 这就是上网聊天吧，走的。
0: 哦，你说他平时怎么不和你聊天？为啥上网跟别人聊天呢？
1: 啊，有时候我出去打麻将干啥的，完他搁家上网玩。
0: 哦，
1: 完了就。这么回事儿，
0: 所以我现在劝你啊，如果你确定他外面有人了，如果你确定他心思不在你这儿了，如果你确定你们两个人啊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就赶紧把这事儿弄明白了。用你的话来说呢，你也能找着，你该找找，别耽误自己的幸福。再见。
2: 嗯。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喜坏了。

雄，我郭子仪。

可见人头满心慌。

分明他坐在那神国一里。

人呐、啊。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已经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这一刻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2: 我们就是火。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每天的相同时间来进行关注收听相康的健康快车，和大家呢又准时见面了。在咱们今天的相康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通过空中电波向正在收听广播的相康的新老听众朋友给大家来进行传递介绍相关的健康知识。跟大家说句心里话，实施自然疗法必须是有信心，还得是有毅力，你不能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昨天我给大家也总结性的谈了一下呢，我们听众朋友在追求健康的过程当中大家所存在的误区。好多人是急于求成，我跟大家说了，欲速则不达呀，越想快越达不到目的，往往大家就是这样。你看好多人泡脚，然后呢做按摩，做这按摩的时候恨在呀，恨不得一下就把这病就推出来，结果三下两下就把皮肤推破了，用力过猛啊，推破了皮肤之后一个星期半个月你这皮肤做不了按摩，那你说你想快你达到目的没有啊？不但没达到目的，反而影响了我们健康的进度，那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的呢？而给大家讲到了壮大术，给听众朋友呢也推广了这些疗法。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什么要引导大家来到祥康百年养生堂来进行学习这些自然疗法？好多人听的过程当中，大家只听到别人是怎么来进行壮大术的。我说了，用后脊背、后腰椎和大树之间的这种撞击来进行震动我们人体的经络，震动人体的血液循环，使我们的骨骼强壮，能够通过疏通经络达到活血化瘀之功效。那这个壮大术大家是不是也得是下练三伏，我们冬练三九啊？可是有多少听众朋友能够有毅力去坚持？其实我们收获健康也是一个自我的挑战。好多人失败了，为什么？没有战胜自己。好多人成功了，不但战胜了环境，同时也战胜了自己。所以说有些自然疗法呢，我还需要规范的给大家说一说讲一讲。来到祥康百年养生堂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大家教的最多的就是说 怎么来进行实施，针对于腰椎有病灶的人，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帮助大家来进行改善。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一种呢，我经常所谈到的，但是我们听众朋友经常去做的，但是能不能规范，是不是呢按照我所讲的这个要求和要领来进行完成的一种自然疗法。那这种自然疗法是什么呢？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趴在床上磕打后脚跟，左右摆小腿。其实这个动作刚才我已经把它非常简单的叙述出去了，但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依然不会去做，甚至依然做这个动作做不明白。那这个动作到底怎么去做？我跟大家讲了，我说一般有腰椎病的人，我们这盆腔容易充血，作为女同志来讲，经常久坐的人，脚又寒凉的人，容易得妇科类的病灶。一，不排除子宫肌瘤，第二，卵巢囊肿、附件炎、盆腔积液。那这些妇科类的病灶呢，跟久坐它有别的关系。所以说告诉大家，推肚子从胸前一直推到肚脐眼出去，我们从上至下的推，其实它就是在活血化瘀。尤其是盆腔血脉瘀阻不通的，我们通过活血来进行达到改善。我还告诉给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啊，我们每天就实施这个动作，你们天天坚持去推，天天去推。好多人说，哎呀，你看我现在大便畅通了，小便排泄也不淋漓不断了，然后呢胃肠消化好了，能吃饭了，能吸收了，身体壮了，这是你们所看到的表面现象。那还有多少藏在我们体内的一些病灶你们没有看到呢？什么病呢？大家坚持去实施推肚子，每天我们都来实施。女性朋友，你记住我的话，你不会长子宫肌瘤，你不会形成卵巢囊肿，而且身体当中所存在瘀阻不通的病灶你就不会存在。你别看眼前的我们身体当中的病灶见到了效果，帮助你防范的一些其他的病灶你没有看得见。那作为男性朋友来讲，我们每天坚持推肚子，我们减少了得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的这种几率，甚至像尿路结石啊、膀胱结石啊、肾结石啊等等，我们通过推都可以来进行有效的预防。那趴在床上磕打后脚跟这个动作呢，就是说让大家防范腰椎病，不仅仅是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骨子增生，甚至有的呢出现滑脱、有的膨出等等啊，诸如此类的这些病灶。而趴在床上磕打后脚跟啊，还能够有效的防范什么呢？足跟形成根骨骨刺。就是你经常磕打后脚跟，你后脚跟不会长骨刺，而且不会腰疼，不会盆腔充血，不会得妇科类的炎症，不会得泌尿系统所出现的病灶。所以说为什么让大家去做呀？还经常提示给听众朋友，有钱没钱我们都可以收获健康。那怎么去收获呢？你不去实施，它怎么就能收获的健康呢？那这个动作到底规范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实施，怎么去操作？今天我就要在空中电波当中给大家做好这方面正确的指导。那做这个动作的听众朋友，你也听一听你做的对不对。如果不对的话，你做了多长时间呢？如果对的话，你见到了多大的效果呢？我们听众朋友自己比较一下啊。谈到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放射到腿大腿里侧一直到后脚跟出现症状的，然后有足跟痛的，有静脉曲张的，然后呢下肢啊血液循环瘀阻不通的，静脉炎的，这些病患者我们都建议大家做这个动作。每天晚间我们泡完脚以后，一定要趴在床上 为什么要泡完脚之后趴在床上呢？白天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泡完脚之后趴在床上呢，泡这脚的时候啊，这脚的血液循环加快。脚的血液循环加快，我们趴在床上的话呢，磕点后脚跟儿，可以把脚底的垃圾给它泛起来。经过磕打以后，它会顺着我们的血液循环，会流经我们全身，通过排泄器官，把脚部沉淀的垃圾可以给它排泄出去。所以说起到了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泡过脚以后，我们自然放松，趴在床上，两个小腿竖起来，然后后脚跟互相磕打。那说到这儿呢，刚才这几步动作我们听众朋友都会去实施，也都知道怎么去做。但是往往有的听众朋友啊，没有听明白，它是什么呢？不是趴在床上，是仰壳躺在床上。然后呢，它也后脚跟互相磕打，但是它这个左右摆小腿就失控，失去了那种自由摆动的这种能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仰壳躺在床上，然后把我们两条腿抬起来，然后后脚跟互相磕打，你根本坚持不了三两分钟，甚至一分钟都坚持不了。为什么呢？整个腿抬起来太累了，而且非常需要我们有力量的这个腹肌才能够支撑起来。但是这种方法不对呀，为什么呢？你已经都坐一天了，你躺在床上之后再把两条腿抬起来，那你这腹部不还是腰胯没有放松吗？所以说只有趴下翻过来趴在床上，腰胯才是放松的一种状态。后脚跟互相磕打，我说了大家都会做，但是左右摆小腿好多听众朋友就做不明白了。有的人是把腿向里侧来进行对着摆动，一条腿啊和另一条腿对着摆动。有的听众朋友呢，听好了，是两条腿同时向左同时向右这么左右摆动。但是有的听众朋友说，是先磕打后摆动呢，还是边磕打边摆动？这个问题大家就搞不懂了。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首先说句心里话，咱们自然疗法我跟大家说了，是以自然舒服为度。如果你在做自然疗法的时候，你自己感觉做得特别扭，做完之后啊，感觉不自由不舒服，我觉得你就超出了这个限度。你自己感觉做起来特顺手特舒服，我觉得就应该适应你的身体。这个没有说死板板的你就应该或者他就应该怎么着怎么着，但是我把具体的方法传递给大家，适不适合大家，你们舒不舒服，只有你们自己去找这个规律。趴在床上以后，两个小腿竖起来，后脚跟是先磕打后摆动。那这个先磕打后摆动是磕打一下摆动一下，还是磕打完了之后再摆动？那凭着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经验，还有我们实践操作的这种感觉，是先磕打完了之后再摆动，这样是比较舒服的。不要磕打一下摆动一下，这样的话呢，做起来感觉很乏很累，但是呢还没太有规律。比如说你磕打个100下200下，磕打的后脚跟有点发麻发木了，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左右摆小腿，你再摆个100下，或者说呢你磕打50下，然后左右摆50下。但是你要说磕打一下摆一下，我觉得这个就很啰嗦，另外呢做起来的效果也感觉很不舒服，有些听众朋友磕打完了之后就忘摆动了，所以说我觉得不太规范。但是呢毕竟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我刚才所说了，我的感受也是先磕打完之后然后再去摆动，而不是边磕打边摆动。这个呢大家在今天晚间趴在床上的时候，你们可以体会体会磕打后脚跟左右摆小腿到底是怎样做才能够最舒服，大家自己去找规律。 所以今天呢，我就简单的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大家自己呀、去找一找，看看你最舒服的方法是什么。如果有机会打通热线电话的话，可以把这个方法呢传递给听众朋友，让大家共同来进行的探讨探讨。好啦，今天讲了不少了，我们马上开通热线电话，迎接我们听众朋友，给大家解决健康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2: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3: 暑湿未消，秋已至，润肺清肠，必燥邪。茶酒微生，调元气，顺势安康，度新秋。立秋来临，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优惠活动也将于8月7号8号9号三天举行，为您的健康助力。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两个，或者远红外保健袜一双。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6个，或者赠送磁灸2个祥康口腔护理一套，或者赠送磁灸2个验方集锦一本。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一本，或者赠送辅酶 Q10 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一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

0: 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四瓶，或者鹿筋牛骨素四瓶，或者祥康验方集锦上下册各一本。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6794-5311。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王航老师。
3: 哎，
2: 哦，很幸运啊，今天跟你通话。
3: 哈哈，是的。
2: 嗯，
3: 你是哪的朋友？
2: 我是那个嘉宁的。
3: 啊，嘉宁的呀。
2: 哎。
3: 啊。
2: 祥康二弟的。
3: 啊。
2: 然后我是那个从来没听过广播。
3: 从来没有听过广播呀。
2: 从来没听过。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给我介绍，当时呢，我又从来就没当一回事，
3: 从来没当一回事，
2: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病，哎的，没得病，然后就是
3: 人都是这样，没有病的时候从来不把病当回事儿，
2: 对对对，
3: 也从来不把养生保健当回事儿，
2: 来来对对是的是的。然后就是有我们那块一个朋友叫郑玉美的，她是你们的这个二弟的一个客户，他吃了有头两年的酒，一直在我面前讲这个，我也没打击他。然后我有一点个准是吧？有一点准的时候呢，我就没我从来也不生病，也没到医院看，就没拿他当回事。然后将近快一年了。这个我是一个硬皮病患者。
3: 硬皮病患者。
2: 然后有的快一年了，手就有点脏。当地就难受，然后我就到医院看，吃药打针挂水都不见效，没有见效过后，然后我有一个胆结石，胆结石后来这个发炎比较严重，然后我就到医院开刀，开了刀然后就什么也不能看也不能治，然后那个郑玉梅就介绍我到这个这个强康来看看，我开刀开的两个多月以后，他介绍我到这个强康，我叫我来去试试看。然后我就来了，他说你来了，他就介绍我，这个接触了个王海妮，下头真的很好，他是，我来他也不认识我，
3: 南京二店的是吧？
2: 南京二店的，然后这个。郑玉梅就介绍我，他讲的这个小丫头很好的，
3: 他非常热情，而且非常认真负责任，
2: 非常认真，真的，滚着认认真真，办事踏踏实实，为人很真诚，
3: 不光是真诚，他是一心向着为您考虑，
2: 他太实在了，现在像这样的。这个年纪轻轻的这个小孩家滚着有个
3: 这样的
2: 勇敢
3: 多
2: 了，
3: 对，是的，
2: 家里面强强这个二弟哦，有他这么一个滚着人员也是一个你们的荣幸啊，
3: 对，是的，
2: 然后这是小孩家，包括这个领导张老师都很好，
3: 他们都非常优秀啊，
2: 都非常优秀，
3: 南京所有的员工都非常优秀，
2: 他才来的一个小丫头，安徽朔方，真的，这个然后我来了之后，我就他很实在，他就介绍我买一瓶，雷佛万云去试一试，我就觉得这个酒我没尝试过，我说这个酒
3: 不敢用哈，
2: 不敢用，然后呢。我郑玉梅他给我试过一次，吃过一次，哎呦，我讲我也不太想吃酒，当时我能吃一点酒，我也不太想吃。然后后来这个王汉就很认真，很实在，就是不光新顾客老顾客他都是一样的对待。
3: 对。
2: 然后我就买了一瓶，我说我的胃不好，然后我就买了那个香港茶一个月的。包括那个卫生泰，吃的卫生泰吃了半个月，然后那个香港茶吃了一个月，然后这个

0: 2019年买了一瓶回家，第一次运丢就有效果。哎呀，我
1: 那你当时不感觉到非常震惊吗？
0: 我震惊啊！
1: 大伙儿都劝你用它呀，确实对你的身体非常有益啊。
0: 然后很开心，
1: 在这个养护细胞的过程当中，的确可以让你感觉到耳目一新的这种效果啊。
0: 对对对，我到医院看，我到哪个医院看，医院都讲我的这个病治不好，只能给你那个药吃吃，缓解缓解。
1: 嗯，
0: 他是时间长期，他讲。
1: 嗯嗯
0: 嗯。我然后我回家运的那个酒，第二天我就回来告诉孩子，我讲我身上的那个硬皮病，这个酒泡了，他喊我泡两个小时过后。包了两个小时过后拿下来啥，然后我就扔手快，一块像狗啃一样的，然后我感觉到快的太忙了，我就扔个刀刮，刮了一层一层一层的，哦我的个天哪，像个蛆一样沙沙漉漉，
1: 是啊，哎呦，皮肤上带一些这么多的脏东西啊。
0: 他那个饮食病，他就是我的免疫力紊乱，
1: 对呀，是啊，免疫能力低下紊乱。
0: 然
1: 后你的这个身体整个皮肤代谢它就出现了紊乱，
0: 对对对，
1: 人就像穿了一层厚厚的盔甲一样，
0: 哎呀，
1: 让你不透气，然后不排汗，然后皮肤还干燥，
0: 对对对，我原来身上没有汗毛，现在汗毛是毛的，那个孩子每天为我父母看到都高兴，哎呀，他精神十足，他比我还要有信心
1: 啊，
0: 哎呀，好，
1: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吗？
0: 嗯，
1: 因为他看到了无数个在祥康堂成功受益的一些祥康人，所以说他确定啊，我们所坚信走的路是正确的，因为病一定是养好的，只是大家能不能真心或者说用心去体会学习这些好的方式与办法而已。
0: 对对，他只要有好的东西他都介绍给我，然后介绍我运
1: 啊，让你接受啊，
0: 对，他介绍我运的都好
1: 啊，
0: 真的，然后晕过之后，我就拿了个皮带来给他扛。哎呀，那个皮就从那个汗毛管子都冒出来。
1: 我想问一下，你这硬皮病啊，有多长时间的病史了？
0: 马上到10月份，大概两年。
1: 两年多的时间，这两年来是不是也不断的在求治方法呀？
0: 对对对，
1: 但是没有一个是。这个通过增强体能体质来进行改善的，都是针对于病而去在治病，是不是走的这个方向？
0: 是的。
1: 那现在上了健康快车，你的那位好朋友介绍你学习养生保健方法，是不是让你换一条思路，重新来进行改善病灶呢？
0: 对对对，我进来了，我就没有那个了，我就一直都在里头，我一开始有点。好像舍不得怪我也不敢买多少，我就两瓶两瓶的买。
1: 嘉玲支持你去养生吗？
0: 不支持。
1: 不支持哈。
0: 嗯，
1: 嘉玲不支持的原因是什么？怕你上当受骗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不是说不希望你病好，他们不相信说养生保健能够把你的病养好。
0: 然后
1: 是这个观点是不是？
0: 对对对，我们家老板他还讲，他说你用那个什么个药酒，他熏死人了，熏死人了，门儿都搞你搞死之前的。然后
1: 他
0: 讲，确定我的狗都混讲的。
1: 不理解，所以才不支持。那现在看你的身体逐渐养过来了，这个病灶也改善了，也逐渐的消退了。现在家里人对你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0: 他反正他看我一直都在晕，一直都坚持晕，说明好像我晕的蛮好的。他就我不理他们，我就是好东西，我是不管他们的。然后他现在也不讲了，他讲也没有晕，因为对我有效果。
1: 对，因为这个效果就是不争的事实，不是说你支持与不支持、信与不信的问题。因为你身体逐渐在好转，逐渐在这个康复。其实我觉得像您家人这样的这个朋友还是很多的啊，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这个养生保健的这种事物，所以说对于养生保健能够把病养好这个理念他们还是不接受的。
0: 对对对，然后他讲，我说我这个手抱的两个小时过后吞下来，你看一层一层的皮挂的就是里头的那个硬皮出不来，我说它排出来，我的手就软了。
1: 对没错，
0: 现在我的手又分析了，原来肿的都厚的他们都不敢摸，现在手软冷的了。
1: 你不感觉浑身也舒坦多了吗？
0: 浑身哎呀，我有
1: 盔甲，
0: 对，
1: 完全脱落下来了一样。
0: 我因为我呢每天都到这个

0: 阳城堂来用卫生纸包全身，用保鲜膜一次。
1: 你是在做触播导演？
0: 对对对，你看王汉之每天，我那一开始的时候每天来，你看王汉之，我都看到累的满头大汗，都要包两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然后运的最多的一次，都给我运醉着了，我运的两瓶多酒在身上。
1: 因为就什么病灶太多了，面积太大了，
0: 等于是全身都是的。
1: 对呀、那你这样的话，它这个逐渐的浸润和渗透。它一定会在你身体当中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你这样的话啊，我用一句词语来形容，简直是脱胎换骨一样啊！
0: 对，
1: 你整个人是在蜕变，就像脱了一层皮一样啊！
0: 我
1: 到底
0: 我在家不是有时候又舍不得晕，有时候手也不放的搞不起来，然后我就想到这个地方来，到了这个地方我就感到就是来享受的，哇，那个酒一倒到身上就感觉到舒服。
1: 对。马上就被细胞全部吸收，然后浸润以后它就加强了代谢，所有的这个硬皮啊，那个死皮什么的全都给你一点一点往下脱落。
0: 对，我出去来的时候，这个我有全身包的，包的我身上舒服的不得了，我都是的高兴的小狗都哼起来了，
1: 高兴的小狗都哼起来了。现在这个硬皮病消退了多少了？大约
0: 原来的都
1: 是50%啊，还是40%啊，还是70%啊？
0: 有大概有一半了。
1: 哎呦，对，有50%的面积了。哎呀，那真是胜利在握呀！
0: 胜利在握。你像人家得癌症的人啊，一针两万二，是吧？我也看到了希望呀。
1: 对呀。
0: 对，
1: 这就是希望。我跟你说，没有比生活在希望当中最快乐的事情了。人活在绝望当中是一种非常悲观和消极的事儿，可是活在希望里面，就让我每天都能够有斗志，有劲头，并且呢非常兴奋的去面对新的生活啊。
0: 我来的时候他们那家听广播的，我说不要听广播，只要有40就行了。我讲晕得好我就晕，我知道这个。他说的，你跟王航，你是王航老师跟你说，然后再提到一次积极。我说那是最好的。你看，
1: 我告诉你，像您这种疾病，就是加强脾胃功能的调养，让你的免疫能力能有所提高。最重要的还是呢，加强细胞的修复，促进垃圾的代谢。
0: 对。
1: 因为这种疾病它是属于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只有提高你自身的免疫能力才能够强壮，对，强壮身体，你的病才会一点一点的养好。皮肤的浸润呢是直接针对皮肤而来的，而内部的吸收，就是说祥康酒的内服也同样起到不可替代的决定性的作用。
0: 对，
1: 所以说你的量啊，就是喝祥康酒的量，一天你是2到3次也行，2次也可以，3次的话就是上午9点、下午3点、晚上9点。
0: 哦，上午9点、下午3点、晚上9点。
1: 或者说上午8点，下午2点、晚上8点也可以。
0: 哦。
1: 就是你这时间要固定好，3次是这么喝。要是2次的话呢，就是中午和晚上。
0: 这个两种方法呀。大概
1: 每次
0: 能喝多少呢？
1: 你能喝5钱不喝3钱，能喝3钱不喝2钱。
0: 我现在是怎么喝的呢？我现在是晚上喝一顿，在睡觉之前，半个小时之前喝5钱。
1: 对呀、那你如果要从1次变成2次呢？
0: 变成2次，我有时候经常出去，我那个意思，我讲我不能带着酒跑，我就出去晚上我就喝一次。
1: 是这样的，你中午喝上一小口，你直接就把它咽了就行，也不是说非得在人听广众之下，好像我们去饮酒，好像这种习惯不好，让人感觉不好一样，不是的。你用有一个小瓶啊，给它带着，带着一顿的量就行了，你不用多带，多带还没有意义。
0: 对，
1: 一次喝了就行了，大约带3钱也好，5钱也好，喝一口喝2口，把它这个咽了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坚持啊是非常关键。
0: 对，
1: 再好的方法你不坚持，另外你不配合，那我们的这个方法也施展不出去。
0: 我一开始 我也睡不进去，我就晕晕喝喝歇歇了呢，我一看不行，我说我要坚持，所以坚持跟不坚持那是肯定效果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现在就是呢走路也有劲了，吃饭也比较多了手也能忘了。
1: 嗯
0: 然后这个酒在接着晕，然后呢一直都在有效果。嗯，
1: 你什么都不用想，就义无反顾的你用你的身体去证明你所有的一切。
0: 对对对，
1: 让你所有的一切都不去白白的付出。
0: 哦对，
1: 而且让你的最大的收获能够证明给所有的人去看。
0: 对对对，
1: 我想将来反对的声音一定是变成一片呐喊的声音。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然后呢你多多的保重你自己的健康，然后有什么事情呢，第一呢多跟我们祥康堂海丽联系，其次呢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也一定啊跟我们亲打电话。我也希望你当你身体这个所有的病灶已经还有了进一步的康复和改善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喜讯向我们全国祥康人来进行播报，好不好？
0: 好好
1: 好了，再见啊。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王涵老师吗？
1: 对。
3: 啊，您好，王涵老师。
1: 哎，您
3: 好。您辛苦了。
1: 不客气，不客气。
3: 我是哈尔滨的祥康人，我姓李。
1: 嗯。
3: 我今年63岁了。
1: 嗯。
3: 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哈，我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了您的广播。
1: 嗯。
3: 哎呀，我就被你的声音吸引了。
1: 是吗？
3: 啊，哎呀，我就是很感动，我就可就是我的听您讲的哈。
1: 嗯。
3: 哎呀，大殿这平台太好了。
1: 嗯。
3: 这真是一看就是看到了您的医德呀，哎呀，真的给我带来了希望。
1: 您给我讲了，
3: 哎呀，我好感动啊，王涵老师，我真的谢谢你。
1: 嗯，
3: 我吧，就是听到你讲课以后，我第二天我就到我们哈尔滨那个龙江街那个祥康堂去看看。
1: 嗯，
3: 我一看咱们的工作人员呢，和一般的真是不一样。有的呢，你到那块就是推销产品。
1: 嗯，
3: 哎呀，咱们工作人员。不是向你推销产品，就是给你介绍怎么健身了，怎么的。哎呀，我就觉得，哎呀，这真是，我真是遇到好老师了，和他那什么。
1: 因为咱们祥康的平台就是让大家养生与保健的啊。
3: 哎呀，我真没想到王涵老师这么好。哎呀，我我一下子就觉得我就应该加入咱们祥康队伍哈。
1: 嗯嗯嗯。
3: 哎呀，我后来吧，我就那个到咱们祥康堂去吧，我就买了那个。祥康茶
1: 啊，
3: 我喝了能有半个月吧，完了咱们祥康酒就搞活动，我就买了4瓶。
1: 嗯，
3: 买了4瓶我就回来喝哈，我喝这个酒吧，我祥康茶喝得早。
1: 嗯，
3: 等到这个酒呢，我就喝能有不到10天。
1: 嗯，
3: 哎呦，我就排，我那肾结石可厉害了，我都喝了2个月中药都没排出来，去年喝的。
1: 嗯，
3: 哎呦，我就喝咱们这祥康酒喝就排出了1块石头。哎呀，王涵老师，
1: 你怎么知道就一定是祥康酒帮助你排除的结石呢？
3: 哎，我就喝了祥康酒以后吧，我就觉得我这浑身吧好像全通了。
1: 哦，
3: 就是哎呀发那个汗吧，就原来就是有的部位根本都不出汗，我脚从来都不出汗。
1: 嗯，
3: 哎呀，我就是我听了你的讲课泡脚，用咱们这个祥康酒以后吧，我就发现我的脚就是突然就感觉到不是那么干燥了，湿润了。
1: 嗯，
3: 完了就有汗了。哎呀，我就觉得我全身的穴道可能都打开了，就是出汗吧，就像那个像水一样，就好像往出。我从来没有这种现象，就
1: 从前从来没有这种现象，
3: 没有，都不太出汗。
1: 那你喝了祥康酒几天以后，身体表现出这样的现象的？
3: 我也就是3天吧。
1: 3天的时间就有改变呢？
3: 啊，我就觉得我这好像穴位通了，就冒汗了，完了脚就逐渐的，哎呀。呀，我就一摸怎么这么潮乎呢？
1: 嗯，
3: 哎呀，这是酒给我带来的，要不就是这个祥康茶。
1: 啊，
3: 哎呀，我就是没看着，我看着我都得拥抱你啊。
1: 今天我听了你这个消息，我觉得也特别高兴，特别兴奋哈。不管怎么说，上了快车我们有了这个大的受益的这个收获。
3: 嗯，
1: 尤其是身体由从前的不通到现在的畅通。
3: 对，
1: 也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好像跟你一样啊，浑身都畅通的一种感觉。
3: 哎呀，王老师，我就是没见着，我见着肯定得和你猛烈的拥抱。
1: 啊，太兴奋了，难以言表自己的心情。
3: 谢谢
1: 啊。
3: 嗯，
1: 那你这个排出结石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去这个诊断一下，说你排出这个东西一定是结石？
3: 我去了，王老师。
1: 啊，
3: 那我到医院了，我把用大镊子给他拿出来了，我就是把那个就洗手间那个浴霸洗澡用那个，我就打开了。
1: 啊。
3: 打开我就
1: 因为那亮嘛是吧，看得清楚。
3: 对呀、啊嗯啊、我就搁镊子，我不是就是小便的时候吧特别痛，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1: 啊啊，
3: 因为我就想，哎呀，我是不是得什么病了？他是
1: 尿路感染呢、啊，或者说这个，哎，
3: 对呀、啊，我
1: 泌尿系统有问题了，
3: 大病了呢啊，
1: 嗯，
3: 就是瞬间哈，哎呀，疼的就不行了，完了就好像，就是，哎呀，我就寻思，哎呀，我看看吧，我就开始把那个浴霸打开了，打开我仔细一看吧，哎呀，真好像有一个东西，我就搁镊子拿着，拿着我就到医院了，到省医院去了。
1: 当时检查这结石有多大呢？
3: 这个结石吧，有那个。就是咱们小指甲的，小指甲的四分之一啊，三分之一这样。
1: 啊、嗯，就一块。
3: 一块。
1: 啊、
3: 嗯。哎呀，我这王老师太好了，你说呀。
1: 啊、
3: 嗯。哎呀，我
1: 当时这个尿道口没有划伤吗？或者说有没有出血啊？怎么样？
3: 没有，没有，没有。
1: 啊、
3: 嗯。没有。
1: 嗯。
3: 他吧，不是说太锐利的。
1: 啊、
3: 嗯。就是好像反正是有那个棱，但是不是那么那什么。
1: 啊、
3: 嗯。
1: 他有这个棱角的是吧？
3: 嗯王涵老师，我太感动了。完了那个，
1: 我听到之后太兴奋了。如果真的是通过喝祥康茶也好，或者说喝祥康酒，能够把我们这个积聚在体内，尤其是肾脏当中的结石都可以排泄出来的话，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就是让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个喜讯。能够让更多的人就是说可以去期待啊，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够像您一样说都可以去通过这保健品去排结石，但是现在呢，我们促进了新陈代谢，我们加速了身体的畅通，就像你刚才所讲，原来都不能排汗，现在我们把汗液都排出来了。
3: 对，
1: 那这个真是超出了我们想象之外，但是又达到了我们收获健康的目的。
3: 嗯，
1: 太美了啊。
3: 嗯，我
1: 觉得，我
3: 没想到王老师。
1: 对呀、啊、太好了、嗯，真是让大家找到了健康的归宿啊。
3: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我们在广播当中我也经常跟大家所讲的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你上了健康快车，你实施了养生保健，真的没有什么不可能。
3: 对，
1: 连自己想都想不到的一些事儿，就像你今天跟我所讲的，如果不是你亲口去讲述这个事儿，我们去道听途说的话，很多人说不可能，难以置信。
3: 我都不相信王老师。
1: 就是啊，事实摆在面前，不容你不信了。
3: 对，
1: 那医生有没有问你说你这个结石怎么排出来的？
3: 医生问我了，完我就说，我说的，哎呀，我去年吃了20多副中药都没排出来。
1: 嗯，
3: 我说我今年突然就排出来了，我就发现是香肠酒。他说的，
1: 啊、
3: 嗯，绝对是。我说的因为啥呢？我原来没有，就是好像是就是浑身这么通畅过。我说的那啥，肯定是香肠酒。完医生说的，那你就再喝一点吧。说的，反正你好像吧。
1: 嗯，
3: 他就给我做的时候，
1: 嗯，
3: 就说反正没两块，他说的、
1: 嗯、
3: 那些都小，就是、
1: 嗯、
3: 我就是全身体检的时候发现、
1: 嗯、非常好啊。今天能够把这个消息啊带给我们全国的听众、嗯、能够让大家呢共同感受一下，帮助你分享一下你的快乐，也把这个经验呢让大家呢去听一听。如果有雷同疾病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方向很明确，只要大家努力，有可能，哎，我们可能是为了排结石，但是可能其他的疾病还有所更大的调整和好转。
3: 对，
1: 这就是意想不到，可能在你身上的彰显出是这样的威力，在其他朋友身上的彰显出是那样的威力。但是不管是哪样的威力，我觉得都是为我们的健康去着想的，
3: 是
1: 都为我们健康保驾护航的，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啊、
3: 真是
1: 非常非常好、啊
3: 嗯、要别人说我也不相信。
1: 对呀，说的就是这样啊、
3: 嗯、
1: 所以说我们特别欢迎啊，全国各地的祥康朋友们，只要在您的身上也出现了一些出乎意料或者说意想不到的健康的收获，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们这个哈尔滨的这位祥康朋友一样，开诚布公的把自己的所有的想法还有实践的这个过程与大家去分享一下啊。
3: 哎呀，王老师真的谢谢你。王老师，我还有第二样收获
1: 啊。您说。
3: 我第二样收获吧，我就是子宫内膜移位，我就手术了
1: 啊。
3: 手术以后吧，我就是失眠。
1: 嗯，
3: 失眠，我喝了咱祥康酒和，反正我就是喝祥康酒是有感触的。
1: 嗯，
3: 我失眠好了。
1: 哦，你看看，
3: 我到晚上我9点我就开始困了。
1: 啊、哦，就有睡意了。
3: 就对，就有睡意了。等到我一睡吧、
1: 嗯，
3: 就是如果我要是醒了的话，
1: 嗯，
3: 完了我就是上一趟卫生间回来，接着马上又能入睡。我原来是没有这种现象。
1: 嗯嗯嗯。
3: 醒了就别想睡，要不就睡不着。
1: 你看。
3: 哎呀，这个咱是香港酒店吃，
1: 就是啊，改变了睡眠
3: 啊、哎
1: 哦。那你想，人的睡眠好， 精神状态就好。
3: 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个也养护心血，心脏的功能慢慢也在提升啊。
3: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祥康酒也好，茶也好，它是保健品，但是它不治病。可是我们的病为什么又确实养好的？
3: 嗯。
1: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了啊。
3: 嗯。
1: 嗯。
3: 再一个，王老师，我发现就是你就是给我们讲课，全面的哈，就是做健身。并不是说就是为了推销药啊什么的，不是这些方面。王老师，我真的特别感动。
1: 会听的人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感受啊。
3: 对，我从来没碰到像您这样事儿的王老师，对大伙这么负责，有钱没钱，这就是你的精神啊，王老师，太让我感动了。
1: 这是祥康人的精神。
3: 哎呀，我真是我都没法用语言来表达了，王老师。哎呦，我简直太感谢你了。
1: 我说了，这个不需要感谢，但是需要回音儿。您今天就把你的这个收获的这个音讯呢带给我们，因为你现在已经也是为真真正正的祥康人了，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呢，有需要我们帮助更多的一些朋友，我们都会向他伸出援助之手，我们也会呢把我们一些成功的经验还有我们这个健康的典范向更多的人来进行告知，就是说引导他们也走向我们的健康和成功之路。我觉得这就是不愧为祥康人，也不愧我们自己的良心，就是这样的。嗯，
3: 那个王老师，我还想向您咨询一下我的问题。
1: 啊，行，您说。
3: 啊，王老师，就是你说我吧，就是怎么的呢？就是，如果晚上要是醒了的话，哈，上洗手间，我就总想大便，我怀疑我是不是就是有叫什么五更泻这个毛病啊？
1: 几点？
3: 哎呀，就半夜醒了吧。如果要是想就小便，完我就想在那块儿，哎呀，我排便吧。就是，
1: 那能排出来吗？
3: 有的时候就能排出一点点，我就怀疑我能不能是五更泻。
1: 不是，五更泻一般又叫鸡鸣泻，大约是在五点多钟左右，清早起来，先是肚子疼。然后上厕所呢，排出的是破破糟糟的便，这叫五更泻。
3: 啊啊啊！
1: 如果你半夜出现这种，只是有便意，不一定真正能排泄出来。
3: 对，
1: 我觉得还是肠道功能紊乱。
3: 啊啊！
1: 这个呢，通过喝微生态以及肚脐眼灌上白胡椒，它俩呢双管齐下，双向调理。
3: 啊啊！
1: 效果就能更好一些。
3: 啊啊啊！
1: 嗯，甚至家里有磁灸的话，晚间睡觉的时候都可以把磁灸固定在肚脐眼上。
3: 啊，我有磁灸。
1: 嗯，
3: 有。
1: 这样都可以啊。
3: 啊啊！
1: 磁灸如果贴到肚脐眼上，一定再贴到足三里上。
3: 啊，足三里。
1: 哎，对，
3: 那就是两个足
1: 三
3: 里。三
1: 里流，没错。
3: 啊。
1: 两个腿的足三里都要贴上。
3: 啊啊啊、
1: 嗯！
3: 啊，那好。
1: 明白了吗？
3: 好，明白了，王老师。
1: 今天跟你通话很高兴啊。
3: 哎呀，我也挺感动，王老师，太谢谢你了。
1: 我也希望更多我们这个哈尔滨的祥康人以及全国的祥康朋友也都可以以你为楷模啊，我们收获更多的健康，然后也不自私，跟大家共同去分享。
3: 好好好，王老师，谢谢您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3: 谢谢，
1: 多保重啊。
3: 好，谢谢，
1: 嘞，好，再见，嗯。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王海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那个我原来吧，我当过兵，当过兵，谈过战，谈过战，服过伤，这个身体老是不行，老是不行吧。哎，我就用咱这个办法，慢慢的恢复好了，慢慢的吧，就哎，逐渐的好的，它不是一下子。
1: 哦。
4: 比以前，我现在我的身体我用这个三七银杏茶。
1: 嗯。
4: 前用了一个来月了吧？
1: 嗯，
4: 还原到什么程度呢？还原到这个青春时代。
1: 嗯，
4: 这个饭量大。
1: 啊，
4: 好喝的酒吧，给酒量也大。
1: 嗯嗯嗯，
4: 还原那个这个身体这个各方面，哎呀，了不起了！我说，简直是
1: 全都有改变，是吧？
4: 哎，有一大的改变。
1: 你不觉得整个身体啊，又回到了青春的状态？
4: 哎，对呀、啊，我走路啊，
1: 嗯，
4: 原先我们在疗养的时候散步、啊，我都跟不上趟
1: 啊。
4: 啊，我散步、啊、我都跟不上他们趟，人家出去我走过不是啊？我说你散步还、
1: 啊、
4: 是跑步？我是慢的，我跟不上。
1: 嗯嗯嗯，
4: 我走路
1: 那说明体力太差了，是不是啊？
4: 相当狠，对对对，
1: 连走路都跟不上这个速度，你想想你身体当时这个状态，其实应该是很糟糕的。
4: 啊，是啊，
1: 那个时候还比现在年轻吧？
4: 哎呀，我现在可了，我现在说话的声音你能听出来。
1: 嗯，声音如洪钟一样，
4: 哎，
1: 铿锵有力的啊。
4: 哎呀，原先简直就是冷，你看那个疗养，国家疗养，我是吃喝拉撒睡，包括医疗费，国家全托着。
1: 嗯。
4: 国家全管着吧，国家全管着，好吧，也确实是好。 但是咱得是从良心来说，有病啊就为治，有病自己花钱，不用自己掏腰。
1: 没错。
4: 他就是说那个，就是你说那个细胞，它没有濡养起来。
1: 没错，没错。
4: 哎，我
1: 细胞还是处于衰老的状态。
4: 哎，对。
1: 你吃东西啊，你只能养到气血，还养不到细胞呢。
4: 啊，是啊。
1: 更深层次的根本濡养不到。
4: 对呀、啊，原先我吃饭呀，我都是一般是两顿饭。
1: 嗯。
4: 两顿饭都吃不多，你说中午多吃点，都晚上不敢多吃。
1: 就感觉这个消化的不好是吧？胃肠蠕动的差。
4: 嗯，也感觉到也不感觉到饿，就是就天天这样。
1: 那你当时身体不消瘦吗？
4: 哎呀，瘦啊！
1: 嗯、
4: 身体才能不瘦啊？
1: 嗯，你最轻的时候是多少斤？
4: 我最轻的时候到了107斤。
1: 多高的个儿啊？
4: 我一米不到一米七，
1: 哦，
4: 一米六七，
1: 哎呀，那也够瘦的了。
4: 啊，
1: 嗯、
4: 我最瘦是到了107斤，我慢慢的吧，就缓过劲来了。
1: 嗯，
4: 我是从开始听你那个，我那么冷不敢出门啊，我转着听，突然听到你这个讲课，
1: 嗯，
4: 讲课吧，你这个语音比较好，但这是一个啊，让人听着比较舒服。再一个，你正好讲那个胰腺得病，我一个听一万也听，
1: 嗯，
4: 一个听一万也听，怎么听上了？我听上以后啊，哎，确实管用。我们那一伙啊，我就和他说说，那个老头儿、
1: 嗯，
4: 一个老革命了，这种大便干结什么的，我跟他说说，我先起来先炖一炖。
1: 嗯。
4: 啊，我先炖一炖，这是一个。我再一个嘴里含点那个黄连，就是这个晚上的时候少含一点。
1: 嗯。
4: 再一个和厨房里说一声，晚上吃点菠菜。
1: 嗯。
4: 那你讲课都有吧？
1: 对。
4: 哎，说起这个事儿来，我得跟你说说这个事儿、
1: 嗯。
4: 这个食疗呀啊，
1: 嗯，
4: 确实是相当管用。
1: 对。
4: 他是一天三顿饭，
1: 嗯，
4: 各方面确实管用，
1: 嗯，
4: 这是一个。再一个吧，我这个用这个三七银杏茶这个效果哈，就因为我这个毛病太多了，也说也没法说，
1: 啊、
4: 因为我这个原先我这个毛病浑身都是毛病啊，
1: 嗯，
4: 他没有，
1: 嗯，
4: 所以我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春夏交接和这个秋冬交接、
1: 啊，
4: 我一到这两个时间，我自己的心里都打怵害怕。
1: 季节交替的时候，
4: 哎，对了，
1: 嗯。
4: 平常的吧，我是走到哪里都带着水啊。
1: 嗯。
4: 你看我没有糖尿病啊，它就是烦热口干。
1: 嗯。
4: 我也没有糖尿病，你血糖高的，我在国家控制的好的啊。
1: 对。
4: 我简直是，我说人现在从用了这个银杏茶以后，以前到头不那么喝水了。
1: 嗯嗯嗯。
4: 哎，也不用走到哪里得提个大水壶，我得提个大的才行了。
1: 嗯嗯嗯。
4: 得放上茶。
1: 嗯。
4: 现在吧，确实这个银杏茶起了作用，我那个偏头疼啊。
1: 嗯。
4: 我从服了伤以后就偏头疼，
1: 嗯，
4: 哎，现在吧基本上好了，还有略微有一点点。
1: 那你告诉我，上快车之后啊，你都重点执行了哪些方法？
4: 我重点执行的一是推肚子，这个才不用费很大的劲。二呢？
1: 每天推多少下？
4: 我每天早晨我推少啊，每天早晨我就推个顶多二三百下，
1: 嗯，
4: 我推不那么多，晚上我推二三百下，
1: 嗯，
4: 这个是撞撞大树，
1: 嗯，
4: 在家里我也撞门框。
1: 嗯，
4: 再一个吧，我就是放松我这个心态，
1: 对，
4: 一切放下。
1: 嗯嗯嗯，
4: 哎、一切放下，这个心态是关键。
1: 你觉得这个一切放下是不是最开始做的时候也有些难呢？
4: 有些难啊，确实难、啊。
1: 不是说能说到说我放下我就能放得下，那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的。其实人养生保健最难最难的不是说方法，其实方法执不执行就是勤快和懒惰的区别。
4: 啊，
1: 是不是啊？坚持与不坚持的区别，但是唯有这个心态是最难逾越的。
4: 哎，
1: 你说天天让你脑袋里不想事儿，天天让你把这个心平静的如湖水，太难了，做不到。
4: 是啊，是啊，是啊。
1: 嗯，为什么叫修身养性呢？
4: 这是一个根据我这个经验，我说一下，我说和你汇报一下。
1: 啊、
4: 嗯。一是心态放平它。
1: 对。
4: 什么东西我都放下它。
1: 嗯，
4: 这是第一个。
1: 嗯，
4: 心情高兴。
1: 嗯，
4: 不高兴的时候，或者有时候家里和哪里还有点不高兴的时候，找个比较的靠近的人说说啊。
1: 嗯、对，
4: 这是这
1: 没错。这个什么叫抒发？
4: 哎
1: 哎，
4: 再一个吧，就是这个什么了，先调理这个脾胃。我们这个单位有一个来买那个什么的，正好我遇到一块了。
1: 嗯，
4: 我们那个两碗面的来买吧，他说想买那个茶。
1: 嗯，
4: 我说你先买那个叫，先把脾胃调理好了。
1: 你的思路非常对。
4: 哎，你得
1: 增强脾胃不等于放大吸收吗？
4: 对呀，这他那个脾胃调节不好，你用上其他它不吸收。
1: 嗯嗯，
4: 用处，怎么他不恼，还听了话，还能，这是一个。再一个吧，你像我偏头疼呀，我浑身是病呀，没有没有病的地方。
1: 嗯。 你想想，
4: 我那功夫我才多大，我年龄都不大，40来岁的时候吧，我家属就烦我，他基本上那个男人的这个功能就基本上没了。
1: 那不影响夫妻生活吗？
4: 啊，对呀、啊，
1: 嗯，
4: 我好不容易，我说幸亏吧，这东西也是缘分。
1: 嗯，
4: 和这个咱这个健康平台，
1: 你觉得这方面的功能的增强，我告诉你，其实谁发挥的作用最大，就是酒。
4: 哎，一个是酒，再一个是个茶，还有一个这个咱这个心态，各方面都管用，
1: 压力没有了，人就放松一些了。我告诉你啊，就是说酒在恢复啊人的这个功能方面啊，它的效果是非常重
4: 要。是啊，是啊。
1: 嗯，
4: 因为我那个全身是毛病。
1: 嗯，
4: 我就是。这个手腕不是啊，哎，他手腕脚脖，他还有那个脚底下那么一抖的时候啊，那个筋就像断一样，他胳膊胳膊的隔那个筋，
1: 嗯，
4: 那前腰掌，
1: 嗯，
4: 他全身他没有好的地方。
1: 对呀、
4: 啊。我现在吧，一个什么，我到现在加上用上那个产品，那酒呀，这个可是香款茶呀什么的，
1: 嗯，
4: 哎，用上以后，又还原于我那个青春时代了。
1: 对。
4: 我那个脸上啊，
1: 嗯，
4: 我那个脸面上，个人都说咋么回事呀？说你头发你染了，我说我没染，
1: 嗯嗯，
4: 他仔细看看也有白的啊，
1: 嗯嗯嗯，
4: 哎，我说我没染，我说我嫌拿我嫌钱不道理，我还染头发，各方面都，
1: 嗯，
4: 你包括我这个我放在以前的话，我说话不能超过三分钟，
1: 嗯，
4: 一超过三分钟以后，我这个头脑就懵了，
1: 你看看，
4: 你和谁说话也不能长了。
1: 就是身体太差了，我跟你说。
4: 啊，
1: 嗯嗯。
4: 你要看电视，我不能看那个搞体育的，不能看那个战斗片。
1: 嗯。
4: 他心里就累。
1: 嗯嗯嗯。
4: 只能听戏啊，看看戏的。
1: 嗯。
4: 你现在不行了，现在基本上我说，哎呀，我说一下恢复起那个青春时代来了，确实。
1: 好啊。
4: 嗯，这个三心性茶呀。
1: 嗯，对。
4: 你像我其他的吧，原先吧，我就考虑到吧，咱国家花钱不用我花，是不是啊？
1: 心态没调整好，
4: 哎，心态没调整好。
1: 你的确不用花钱，可是罪谁遭呢？
4: 对，自己遭罪啊，
1: 是不是啊？你觉得花了钱，反正这钱不用我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谁能替你遭罪？
4: 是啊，是啊，就是呀、啊。
1: 嗯，
4: 全是谁用上那个三心性茶以后。
1: 没错，嗯。
4: 我不能再耽误你时间，我
1: 好了。啊，就说到这儿，
4: 谢谢
1: 您，感谢您，不客气，
4: 好，
1: 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5: 再见。
6: 暑湿未消，秋已至，润肺清肠，必燥邪，茶酒微生，调元气，顺势安康，度新秋。立秋来临，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优惠活动也将于8月7号8号9号三天举行，为您的健康助力。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两个或者远红外保健袜一双；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六个，或者赠送磁灸两个祥康口腔护理一套，或者赠送磁灸两个验方集锦一本。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一本，或者赠送辅酶 Q 10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一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一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两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两瓶，再加赠祥康蓝莓叶黄素两瓶，或者鹿筋牛骨素两瓶，或者赠送做醋波导引的醋波石一块。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 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4瓶，或者鹿筋牛骨素4瓶，或者祥康验方集锦上下册各一本。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0

0: 67945311，六七九四五三幺幺。
1: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地铁十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2: 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3: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

是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5: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6: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5: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今天的挑战当中，您准备演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河南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期待着大家参与、关注、互动、交流。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3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打进电话，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3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除了说戏、聊戏、品戏、唱戏之外，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 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三种互动方式，在线下同时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特别是咱们家里的孩子现在呢正值暑假，家里的宝贝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不妨呢给孩子来录上一段啊。到时候呢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孩子在通过海选之后会通知家长带着宝贝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让我们给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必不可少的就是要听段戏了，在听戏之余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开个嗓，因为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前旦演员连德志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唱段，这也是在昨天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位朋友一连三条信息啊都在点播连老师的戏，我们就来听到这一段《进而等一个个》。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咱也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可以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当然了，也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队参赛，比如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让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在这个舞台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演唱，展示一下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孙老师，他今天要演唱《春秋配》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自己的表演呈现出来了。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松一点点，现在有点紧了，感觉每一个字在发出来的时候有一点点的硬了，通过我们的发音让字儿很巧妙的唱出来。那么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还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豫演员吴素贞。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说一下在演唱之前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在演唱之前大家要活动一下嗓子，把嗓子活动开了再演唱，这样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呢比较自如，还有呢就是不容易损坏声带。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咬字归韵。所谓归韵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如娘，娘它发出的声音是昂，你最后归音一定要归到昂上，不能你老如娘安，最后你归到安上，这就不对了。所谓每一句唱都要归韵，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演唱方面有更高的提高。
0: 非常感谢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我们在发音的过程当中要圆润，这样呢听起来声音会更美一些。大家在听完了刚刚孙老师的演唱之后，或者在平日里学习的过程当中又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方法，也是欢迎大家走进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不妨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一段唱腔。如果这段唱你也会唱，也能够唱上几句，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时刻去保持一种松弛感，那在舞台的表演当中，它能够很好地去提升这样的一个表演效果，还能够让表演者更好地融入到角色当中，和观众产生共鸣。而且松弛感呢，也是一种内在平静的自信，让表演者在舞台上自然真实地呈现自己，不被外界所打扰，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去把表情、情绪、动作传递角色所要表现出来的情感。当然了，在学习过程当中您还有哪些问题呢？也欢迎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0371-6599-5976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的加入。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三个温馨提示给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第一个就是参与线下海选的话，大家要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带伴奏。第二个呢，就是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第三个温馨提示，就是我们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这样的话我们在录制的时候，视频的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尽可能多的去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所以在这里，侯岩就期待着大家来录制短视频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有请一位小白同学，他今天要唱的是《苔花轿》当中的唱段，我们共同听听看。

掌声也给到我们这位小白同学。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苔花轿》当中的唱段，这段唱呢是拍摄在他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个场景啊，台下的这个观众给了他很多的掌声。整体来说他的表现力也是非常的好，而且眼睛特别的有神。接下来就是在音准上面我们再加强一点训练啊，个别地方音准呢稍有欠缺，当然了已经非常不错了，非常具有表现力。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觉得哎，自己家里的宝贝也会唱这段戏啊，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他来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就把孩子演唱的视频拍下来就可以了，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参与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也是让我们给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唱段，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大家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着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

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大家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当然了，节目当中您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通过0371-6599-5976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因为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让每一位戏迷朋友们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与陪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牛长勋老师在《困黄陵》当中的唱段，这也是我们来自于南阳的一位王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非常感谢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唱段。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张新芳老师在《陈三两》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在神奇的蜜蜂王国藏着令人惊叹的长寿真相。普通工蜂寿命仅三四十天，蜂王却能活五六年，为什么？差距只因一口食物蜂王浆。这是蜂类的长寿密码，也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天然营养宝库。然而蜂王浆天生口感奇特，酸涩辛辣，再加上产量稀少，价格又极其昂贵，一般人吃不起，更多人咽不下。如何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蜂王浆、蜂花粉、百花蜜的三重营养？现在请您收听沂蒙山王浆蜜新品首发特别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沂蒙山，把这口好营养送到您嘴边。

0: 大家好，这首沂蒙山小调都耳熟能详。现在的沂蒙山是国家五 A 级森林公园，更是养生福地。在这好山好水的地方，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营养宝库，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沂蒙山天然王浆蜜。
1: 没错，沂蒙山呢自古就是天然的蜂场，这里的蜜蜂呢属于中华蜜蜂，与意大利蜂等西方的蜜蜂相比，它们的体型更小，但是呢，它们耐低温性和抵抗力却更强。他们擅长在大山的深处采集野花和草本植物的精华。
0: 是的，环境好，蜂种棒，所产的蜂王浆呢是品质自然就没话讲了。其实啊，蜂王浆大家都不陌生，但是融合了蜂花粉和百花蜜的王浆蜜可能大家都没有尝过。好在呢，这一次厂家找到我们，提出来要做一次沂蒙山王浆蜜的首发上市活动，展示一下科技下乡的成果，这才让我们有机会尝鲜体验一把道地的王浆蜜究竟是什么味道。
1: 根据当地的蜂农讲呢，这个王浆蜜啊，滋补价值、鲜活活性都要比单纯吃蜂蜜高出太多，日常的滋养效果呢也是更全面更出色。当地的蜂农啊都会赶在每年的春天收集，然后呢把蜂王浆与百花蜜以及蜂花粉呢是调和起来，家里人呢要补身体的时候就拿出来用。
0: 没错，当地蜂农呢还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简单的实验，首先是倒两杯温水，分别呢放入普通蜂蜜和咱们的沂蒙山王浆蜜，摇晃一下会发现普通蜂蜜呢泡沫少消散快，而我们的王浆蜜呢泡沫是绵密厚实久久不散，这就是王浆蜜天然活性酶充足、营养鲜活有力的直观证明。
1: 可以说一勺沂蒙山王浆蜜啊汇聚了三重自然好营养，它可不是普通的蜂蜜，它几乎呢是把整个蜂巢的营养都给您搬回家了。
0: 没错，今天沂蒙山天然王浆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活动您一定不要错过。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沂蒙山王浆蜜，今天全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只要1块钱就可以抢先体验一整盒。如果您觉得一盒不过瘾，那就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首发尝鲜价每盒只需要99块钱，而且10名参与团购的朋友更是可以享受买一送二的特别优惠，算下来每袋王浆蜜只要1块多。活动订购热线正式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是的，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1元体验一整盒的福利呢，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快递到家的9元运费呢，需要您自理。不过，如果您今天选择了整箱团购买一送二的活动，那这1元的体验的运费呢，我们是全包的，您不用多花1分钱。不要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名额再慢慢咨询。400710-0578，400710-0578。
0: 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已经有20多名听友在线上登记自己的收货地址了。您现在来电，第一步是立刻申请1块钱体验一大盒的抢先福利；第二步，赶紧和工作人员说要参加整箱团购买一送二的活动；第三步，把这个好消息赶紧告诉身边的朋友。全省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很快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热线再报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那有朋友就问了，这王浆蜜到底好在哪儿呢？哎。你听我慢慢喝。

0: 您说哈，这里面的故事啊特别精彩。在蜜蜂的世界里，同样的两只蜜蜂，就因为出生后吃的东西不一样，寿命竟然可以相差几十倍。究其原因，我们会发现说，工蜂吃蜂蜜，而蜂王吃的是蜂王浆。而在分析蜂王浆的营养成分后，我们又发现蜂王浆独含珍稀的王浆酸、高活性蛋白还有生命激活因子，这些营养能够持续滋养机体，稳固身体状态，延缓机能耗损，这就是蜂王超长寿命的核心秘密。
1: 不过呢，纯的蜂王浆呢有个老大难，酸涩辛辣难下咽，价格又特别高，一般人呢根本坚持不下来，这应该怎么办呢？
0: 是的，在沂蒙山区啊，养蜂人祖祖辈辈传下个土吃法，就是把刚取的鲜王浆拌着蜂巢原蜜一起吃。蜜的香甜当中呢，中和了蜂王浆的辛辣和酸涩感。不过呢，想要吃到这种混合着百花蜜的蜂王浆，那真得很大的去下功夫了啊。一般来说，一个蜂群一年只能够产2到3公斤的蜂王浆，获得它们呢，则需要从4000到5000个蜂巢里一点一点的采集出来，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但是比起这些，当地的蜂农和企业更希望让沂蒙山王浆蜜能够走出大山，让更多人知道和喜欢。所以今天的沂蒙山天然王浆蜜首发上市福利，您一定要把握住。
1: 没错，今天您订购到的这款沂蒙山的王浆蜜拿到手里啊，会发现呢，包装盒上有一枚特别醒目的标识，上面写着沂蒙山蜂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那这个呢，就证明了咱们的王浆蜜原料都是来自于沂蒙山的自然保护区，而这里的自然环境不用我多说，每一滴王浆蜜呢都是自然的馈赠。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王浆蜜，首发尝鲜价只要99块钱，您抢在前100个来电就能够用1块钱啊去体验一整盒，快递到家的9元运费呢需要您来自理。而如果说呢您选择整箱采购的话哈，那么前10名去参与团购的朋友呢，可以直接买1送2，划算到每袋的王浆蜜呢只要1块多。参与热线为您开通最后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们看到68岁的王阿姨说，今天仔细听完才发现，王浆蜜和普通蜂蜜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沂蒙山可是好山好水好地方，这王浆蜜就是大自然的馈赠，它的营养和活性肯定更高，一定要来体验一下。今年65岁的王叔叔讲，以前吃过蜂王浆，辛辣刺激难以下咽，蜂花粉的价格又太高，老百姓有点吃不起。今天听到有3重营养、3倍浓缩的沂蒙山王浆蜜，一定要来抢先试一试。关键呢，按箱整组来团购，还可以买1送2，还可以包邮到家，就算是天天喝，每天也就1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3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4季少不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78，市场售价呢194元一盒的沂蒙山王浆蜜啊，首发尝鲜价只需要99块钱，您抢在前100个来电呢就能够享受到1块钱体验一整盒的超大福利。而如果呢您选择整箱去体验的话，更能够享受到买1送2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一袋呢您只需要花1块多钱哈。提醒大家，本档呢只有10个团购的名额，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呢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0: 按照科学比例调和了天然蜂花粉，让口感更加饱满，配合了春天当季的新鲜百花蜜，完美的中和了蜂王浆的辛辣，每一口都提醒你，这绝不是单纯的蜂王浆，而是回味鲜营养泉的滋补佳品。每天食用15到30克，早晚各一次，您无论是直接吃还是温水冲调都可以。像体质弱一些、肠胃不畅、消化不好或者咳嗽睡不好的人群，真可以试试喝上2到3个月，相信您还会继续订购的。订购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1: 王浆蜜轻补不燥的特点呢，可以帮助我们去缓解苦夏的疲惫感啊。对于胃肠啊还有消化不好的人来说呢，每天吃王浆蜜的帮助就更大了。它简直呢就是解锁了营养滋补、温和调理、协同增效的养生密码。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王浆蜜，首发尝鲜价只要99块钱，您抢在前100个来电呢就能够用1块钱体验一整盒，快递到家的9元运费呢需要您自理。而如果说呢您选择整箱体验的话，那么前10名参与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买1送2，划算到每袋的王浆蜜呢只需要